你知道公孙胜跟你的交情吗？最早提出来跟您要交朋友的就是公孙先生啊，要不早就对你下毒手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还是没算计过这公孙先生啊。那好吧，公孙先生这关过了，啥说也没有了，咱们准备准备，立即下山。下山之前呐，也得把这三个道士请过来啊！我乔道清多亏你们相助啊，今生今世忘不了你们呐！这三位道士，无量天尊，咱们都是道士，没啥说的。但愿你们成功以后，给我们这个道观呐，好好翻修翻修吧。放心吧，没问题。孙安又把带来的这点锅巴给他们留下了。起码让他们得渡渡饥荒，有了精神头才能下去化缘呢。那些事儿咱就甭管了，反正人家那些道士啊，都能有自己的安排。咱们简短截说，孙安带着乔道清、费真、薛灿来到山下。孙安呐，赶快先得进去报告一声啊！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件事做成了。公孙胜一听，哎呀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亲自出寨相迎啊！乔道清跟公孙胜两个人一见面，都是道家呀，道家见道家呀，也都有礼节。道家见道家都用什么礼节呢？都是举手礼。你看，两个拳往一块一合，稍微一抬腕子，这就是见礼了。口里边还得说一声啊，无量天尊。得了，甭客气了。两个人见了礼之后，从此就是好朋友了，不打不交嘛。公孙先生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呢。这些天，乔道清他们几个一直被围着，吃了几块锅巴巴呀，那只不过就是垫吧垫吧。这回乔道清啊，备上了大餐，你说这些人可都甩开腮帮子了。连吃带喝呀，还有那二三十个护卫呀，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公孙先生一声令下，拔营起寨，回到梁山军的总部去吧。那边还等着听消息呢。就这么着，他们就回走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和宋江这两处兵马合到一处，最高兴的就是宋公明啊，他亲自接待了这三位降将。这回啊，赵德成算是彻底的拿下了。宋江也明白，我们为大宋的江山又新谱了一曲呀。第二天，宋江安排萧让亲自写表，深奏朝廷，得了禁令昭德二府。给朝廷写完了表奏，单独还得给宿太尉宿元景，另外单独啊，行一份详细的公文。在这公文里面介绍的就比较详细了，把这具体的情况，像什么魏州啊、晋宁啊、昭德呀、盖州啊、灵川呐、还有高平这六个府，包括这六个府管辖的县，还有这州府县缺的官员，都得详细的写明白，让宿太尉啊心里好有数。到时候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得想办法呀，派一些能干的官员到这一带来担当地方官的重任，把这些奏折呀、公文呐都写完了，送信的任务还得落在戴宗身上啊。那年头，朝廷已经有驿站了，不过宋江他们很少用驿站。说到这儿，我就得解释解释，为什么用戴宗送信儿呢？因为戴宗送信儿把握呀，很少出差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快呀。为什么现在你看发快递都找顺丰？顺丰送信儿送得快，戴宗送信儿啊比顺丰还快。别看他不骑马，这神行太保戴宗啊，要是行起了飞行速啊，比那马还快呀。你就800里加急也比不过戴宗。戴宗接受了任务，把表奏的公文都带好了，就出发了。戴宗干这活干得干净。

行李上啊，使用起了他的神行术啊，第二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给素太尉带点土特产品，给直接送到素太尉的府上啊。到了府上，通过这门军呐，把这信儿报进去了。素太尉一听，梁山来人了，非常高兴啊。这些日子他就等梁山的消息。前些日子他就听说呀，梁山兵马铁虎的时候受到了阻力了，他着急呀，一旦这次出征要是败了，那些奸臣贼子就抓住话把了。他心里边就暗暗的合计，宋江啊宋江，你带梁山军这回可要给我长脸呐，我左一次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右一次保举你们，你们可别让我打脸呐。当他听说神行太保戴宗送信儿来了，立刻就吩咐把梁山军送亲之人带过来。时间不长，有个管家就把戴宗给带过来了。戴宗见到太尉行了大礼，然后呢就把这封公文拿出来了，同时把给皇上写的表奏也拿出来了。素元景看完了之后乐了，好啊，真是旗开得胜，看来我在皇上面前保举宋江他们还真保对了，真给我长脸呐。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昨天在朝堂上啊，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他们几个在皇上面前还一个劲儿的往宋江他们身上啊泼脏水呢，说宋江他们征战不利，一连打了好多败仗，还要跟铁虎他们呢合起伙来反对朝廷，他呢还要自立为王。好在素元景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跟皇上解释，说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人家征讨大辽的时候，大辽给人家那么多高官厚禄，人家都没干，这铁虎对宋江的收买能超过大辽吗？好在皇上觉得素元景说的有道理，没相信这些奸贼的谗言呐。别看皇上没相信他们，可他们不死心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有一定的分量啊。这些人呐还是不死心，只要逮住机会就在天子面前给宋江他们抹眼药。这一点素元景明白啊，素元景就希望早一天听到宋江的好消息，然后好当面驳斥他们呢。这回素元景高兴了，好，这回好了，明天在早朝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表文上报给皇上，戴宗的任务我扛了，当文东武西这些官员分列两厢等着皇上临朝，我扛了。当文东武西这些官员分列两厢等着皇上临朝，今儿个皇上心情很好，怎么说呢，按点来了，皇上临朝啊，不像普通官员得按时辰点卯，他不用，他是一国之君，谁敢管他呀，今儿个挺好，今儿个呀按时辰就来了，到这儿坐好之后殿头官得问一问呐，各位文武大臣，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臣有本来奏。大家伙一看素元景素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品级台前给皇上施完了礼，向皇上就起奏了，把宋江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又缴获了好多铁虎的兵器，还俘虏了好几万铁虎手下的军校，这还不算，铁虎手下的枢密使还有几位大将军都被宋江给收降了。宋江这次可立了大功了，连续的攻克了好几个州衙府县呐，取得了出战的大捷呀。皇上一听可高兴。

病坏喽，又收服了好多州衙府县，这对田虎来说可是最大的打击啊。如果宋江一鼓作气就能把被田虎占领的地盘都能收回来，这皇上啊，他就是为了权力，他要的什么呢？要的是江山，要的是天下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底下的民众造反呐。一旦有造反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人得斩尽杀绝呀，绝不能留有后患呐。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个徽宗皇帝能不高兴吗？当即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派陈恒、陈安府统领御营军马20,000前往宋江大营督战，并赏赐黄金5,000两，犒劳前线的将士啊，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得打打气儿啊。皇上圣旨下来了，素太尉赶快回来，派人到客栈把戴宗叫来了，跟戴宗当面交代一番，把皇上的意思也跟戴宗讲了，同时给宋江又写好了回文，交给了戴宗。戴宗明白，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赶快打道回府吧。戴宗这速度多快呀，第二天就回到了昭德呀。到了昭德城，他把这回文交给了宋江。宋江看完了回文非常高兴啊，把手下的弟兄们都叫来了，把这回文当弟兄们的面念了一遍，大家伙是更高兴了。还有一件喜事啊，朝廷派来陈安府慰问咱们，带来大笔的奖金呐、看来当今的天子还真没亏待咱们呐。这里边还得感谢素太尉呀，没有素远景在这里边上上下下的来回沟通，如果没有素太尉，恐怕结局啊就说不上怎么回事了。没过几天时间呐，陈安府这20,000多兵马就到了，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陈恒、陈安福呢，他表面上是将军，实际他呀也想帮着宋江尽快的把田虎灭了。灭了之后，这宋江也得感谢他，皇上还得表彰他。还有一点呢，他知道跟宋江出兵打仗啊，保证吃不着亏，宋江多会来事儿，他心里透明白，这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一个眼中钉，说是监军，其实啊就是监督我。好在陈安福这个人呢很仗义，他对宋江很相信，要是换别人，宋江还真得加点小心。接下来宋江也看出来了，这些哥们儿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朝廷对咱们又这么信任，咱们下一步得怎么想为朝廷立更大的功劳呢？他们就得研究一个尽快大破田虎的作战方案。他们这边正研究大破田虎的作战方案呢，田虎那边也没闲着，这些日子田虎是火上浇油啊。他为什么火上浇油啊？这好消息啊一个回不来，来的都是坏消息，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呀，他能不火上浇油吗？乔道清临走的时候夸下海口，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更着急了，他把希望真就寄托在乔道清身上了。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陆城的告急，怎么回事呢？说是昭德城北有一个陆城县，城中的守将叫池方，当他听说乔道清被围的消息啊，他可着急了，他马上派人给田虎送信去了，他把他知道的情况如实的跟田虎汇报了。田虎手下有一些省院的官员呐，也就相等于国家部长级干部，这些官员接到了陆城池方的告急文书，一看情况太重要了，马上就奏报给田虎。田虎刚得到消息，又有人来报金宁城也丢了。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啊，玉帝的三代王田彪一个人逃出活命喽。紧接着田彪也回来了，
那狼狈

样就别提了。田彪也跟省院的官员一块儿去拜见他哥哥田虎。田彪一看田虎，啥还没说呢，就放声大哭了。大王啊，宋兵势力太大了，这些人也太能打了，臣被他们打得已经无还手之力了，晋宁城也丢了，我儿田石也被他们给害了，我一个人好不容易逃回来呀，大王啊，可得给我儿子报仇啊。接下来啊，省院的这些官员把各地上来的这些奏折呀，还有一些公文都给田虎送上来了。田虎看着看着都不想看了，这些奏文呐，没有一个好消息，他气得哗啦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啊都扒了地上了，不看了不看了，气杀我爷呀。田虎才明白，这造反造反说起来容易，造起反来可就难喽。你这个造反呐，可不像马克思那个造反，人家马克思那个造反全世界无产者得联合起来，你一个田虎联合谁去？你看人家毛泽东那句话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什么话呀？造反有理。人家就认为造反有理，你田虎想跟马克思学你还差得远呢，你慢慢学吧。你不团结工人阶级你就去造反，就想称皇帝没门。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马克思，不过呀，这个田虎今儿个可看明白了，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干嘛想当王啊。这回好，手下的这些将士们走死逃亡，被抓的抓，被杀的杀，被砍的砍，这弟弟和侄儿命都搭进去了，我田虎怎么办呢啊？我田虎是继续干还是投降大宋啊？投降是没门了，你就是投降了也得大卸八块，哎，大卸八块是便宜了，弄不好就是祸灭九族，凌迟之死啊。得了吧，怎么都是死还得接着干呢。这功夫省院呐，又送来一个奏折呀，这个奏折呀对田虎来说又来个火上浇油啊。什么奏折又给他火上浇油呢？原来这个乔道清啊被围困在白骨岭，赵德成也被宋军严严实实，如果再不出兵相救，赵德成不保，乔道清也危在旦夕。田虎得到这一消息啊更着急了，他连屁股都坐不住了，难道国师这回真就不行了？在他走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田虎想到这儿，赶快召集手下这些文武，这些文武陆陆续续都来了，有右丞相太师卞祥，有枢密官范权，还有统军大将军马陵，他们这些人都来了，他们在一块儿得好好研究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呀。大家伙是你言我一语，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官员就说了，眼下宋江正在气头上，连续占了我们两座大郡，又杀死我们好多兵将，又俘虏了我们好多军校，眼下乔国师都被他们围困住了，是死是活还是个未知数啊，咱们必须得尽快想办法解救赵德成和乔国师啊。大家伙正议论着，没想到这功夫啊又来了一位大人，这大人谁呀？是国舅乌离。这个乌离一来到大殿，看了看大伙儿，大伙儿说，国舅你来的正好，现在我们正商量国家大事呢，你拿拿主意吧。就把这情况跟他大概齐的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嘿嘿冷笑了一声，

0: 大王啊，臣受国恩，甘愿带领兵马立即出师解救昭德。臣这次出征一定要擒获宋江人等，收复失地，不获全胜，我是誓不还朝。你看国舅还真挺有气势。这位国舅啊，也是个人物，原来啊是威胜的一个大富商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好使枪棒，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啊，是有名的万人敌啊，惯使一把50斤重的扑风大刀，如今在田虎麾下为枢密之职。乌力国舅看看大伙儿，大伙儿又看看他，都佩服这个乌力国舅啊。哎呀，乌力国舅，您真要上前线？大王啊，臣的幼女琼英跟臣一样臂力过人，她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医的手段，善食飞石子。我听说他们宋军也有一位打飞石的，叫什么张青，这回我带我的小女到阵前跟他比划比划。我的小女练的这功夫也是经过名人指点呐，出手打禽鸟的时候，臣亲眼看过，是百发百中啊，人送外号穷史族。这族是箭头的意思，这诗呢也是箭的意思，就是穷姑娘有高超的箭术啊。臣保奏我家小女这次出征必能成功。田虎这个功夫啊，正心烦意乱的时候，心烦意他想派将派不出来呀，知道宋江手下的兵将那是人才济济，没想到国舅自报奋勇前来，还要把自己女儿带上，而且自己女儿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还会绝活，这可太好了。田虎一听可高兴坏了，赶快降职把琼英封为郡主了。屋里赶快得谢恩呐，谢恩完了就下去做准备了，把兵马都点齐了好出征啊。没想到这功夫这大将军马陵也来请战，说是陈愿率本部兵马前往汾阳大退宋军。好好好，我再给你调派30000兵马，你和国舅一切准备就绪，则即日出征。国舅和大将马陵领了旨之后，在教军场选好了各自的兵马，把这刀枪弓弩都得带齐了，又把粮草准备好，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选好了日子，叨叨叨3声炮响，他们领着大队人马就奔昭德城去了。这先锋大将谁呀？这先锋大将就是女将琼英。琼英是英姿飒爽啊，她是细心十足，一定要旗开得胜。可没想到就在这个琼英身上出事喽。到底出什么事了？您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田虎的大军就要出发了，咱们为什么说

刚一动土就发现了女人的尸体，咱们换个地方吧。大家伙说对对对，那咱们换地方。这功夫这些人七手八脚的又把那个尸体啊重新给掩埋起来了。叶青这个管家呀挺尽职尽责呀，又在这儿啊做了个记号，栽了一棵小树。这件事就这么压木巧动了过去了。可有一个老君呐，对这件事非常了解。有一天无意当中，他就跟叶青聊起来了。你知道那天发现那个被害的女子是谁吗？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这里边啊有一个故事，叶青非常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听这个老君一说，他来了精神头了。这天没啥事啊，他预备点酒，又弄点菜，单独把这个老君叫到一块儿，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这个老君呐，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他说了。头几年咱大王领兵造反，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后来在介休这个地方抢了一个女子，叶青就得问呢，这女子是哪儿的女子呢？是姑娘还是媳妇儿？人家呀有夫，她是把人家丈夫杀了，把金银财宝都抢了，她要强行的霸占人家这个女子啊，要让这个女子给她当压寨夫人。可是这个女子是个十分刚烈的女子啊，说什么也不从她呀。后来咱大王一怒之下把这个女子杀了，杀完之后就把她埋在这儿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秋英交代清楚啊。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找机会把这件事情啊真就跟秋英说了。秋英听完是满脸的泪痕呐，他暗自下了决心，等有机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从此之后，在秋英心里边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了。这时候啊，田虎的大军很快就来到昭德城附近了。再说昭德城已经被宋江占领了，宋江这段时间在昭德城干什么呢？正在招待陈安福呢。好多将领听说陈安福来了，这陈安福既代表朝廷也代表皇上，水泊梁山这些头领都得依次的拜见拜见陈安福啊。陈安福对宋江也了解，他知道宋江手下这些将领们对朝廷是非常忠心，今天一看宋江这么热情的款待他，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宋江是大摆筵宴呐，让手下这些弟兄都来陪着这位陈安福，大家是频频给陈安福敬酒啊。陈安福心里合计，我在朝廷也没受到这么大的尊敬啊，这人在人上，花在花前呐。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敬重他，他就更高兴了，乐得都闭不上嘴了。借着酒兴啊，他就说了，圣上知道先锋官你领着手下的弟兄屡建奇功，特意让下官到这儿啊给你们做监督，同时呢赏赐你们的这些金银财宝啊都带来了，到时候你们的先锋将啊根据这功劳簿上给你们记的这些功劳论功行赏，朝廷绝不会亏待你们呐。宋江又是连连的拜谢呀，多谢陈安福，多谢陈安福。宋先锋啊，不必谢了，不必谢了。将军，我早就希望你尽快的立奇功，好班师回京啊。到那时候，天子必当着众文武百官的面嘉奖你们呐。宋江又一次的连连拜谢。宋江这一个劲儿的拜谢呀，陈安福更加不好意思了，接着就说了，下官在离京的时候已经奏过圣上了，把你们报的这些州衙府县衙门里的空缺报给天子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子跟

0: 吏部官员已商讨，把人员名单定完了之后，圣上圣旨一下，这些缺额的官员就要赴任了。等这些地方官到这儿赴任以后，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宋江现在不光要领兵打仗，还得管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务。宋江也着急，让朝廷尽快派一些地方官呐，把这地方的事接过去。宋江没有那么多精力啊，今儿个听陈安夫这么一交代，宋江心里边也有底了。地方管理啊，那得有一定的经验。你看古代的张飞，还有咱们前文书说那个李逵，他们都当过地方长官，你让他们临时管几天行，可你长期管起来，那也得有一套程序。今儿个这家打官司，明天还有一个作奸犯科的，后天呢又出来一伙强盗，再后天又出来一个欺行霸市的，那乱糟糟的事儿啊，也是很麻烦。作为地方官，主要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宋江哪有心思管这些事儿啊？宋江早就想好了，你就让我领兵打仗，我为朝廷立下显赫的战功，回去我们这些人呐，见了天子，被天子封了官，我们都可以阴妻封子了。可没想到地方上这些乱糟糟的事儿，都得让宋江临时代管。宋江他根本就管不过来，这回他心里有底了，马上派神行太保戴宗，你立即出发到各州衙府县，跟当地的头领交代清楚，等朝廷的新官一到任，咱们梁山军跟这些地方官做好交割。戴宗领命就走了。紧接着宋江啊，又在陈安福面前把这几位降将的功绩也得挨个的给陈安福做介绍啊。你像乔道清、孙安、唐斌、耿恭，还有金鼎、黄岳，这些人的功绩一个也不能落呀。当他一个个的在陈安福面前都介绍完了，陈安福一边听一边频频的点头，宋先锋啊，你做得太对了，这个事儿我一定亲自写表上奏朝廷，为他们请功。宋江趁机会就把自己对一些人的安排当陈安福交代了一番，陈安福当时就批准了。他推荐金鼎和黄岳镇守湖关和抱犊山，把孙立和朱仝替换下来，要不咱们这些梁山将太分散了。陈安福当时就应允了。当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忽然有一天呢，有探视马来报，宋先锋大事不好，铁虎派马陵统军30,000去救汾阳，又派国舅乌离和郡主琼英统军30,000已经从东杀到襄垣了。这襄垣在哪儿啊？现在归山西的长治市管，在长治市的东部太行山的西边，在1000来年前呢，那个地方可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啊。宋江一合计，这敌军来得好快啊，赶快把众位将领都召集来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这么打，有的说得那么迎敌。就在大家伙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突然站出了一位，我倒有一个破敌之计呀。说话的这位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款。
4: 河内教研讲座员，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1，关注的简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是70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是60度，天气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是60度，天气阴。河南今天93年在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的日常出行。

乐这里边注入到最新资讯。东地时间7月12日凌晨宣布，鉴于曼谷市的非法更衣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姆兹两项即日起关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兼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姆兹两项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边境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中方认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保健房在警察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承运单位对阿拉令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上分析。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有洪涝、地质灾害、风暴、地震为主，干旱、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8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159人，紧急转移安置和急需生活救助58.7万人次，大型房屋1,000余户，仅3,400间，所住房屋5.3万户，10.5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697.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中国经济产品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执行长五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进抵达长五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0: 起床喽，姑娘！
1: 还有呢，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是你们现在所在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所在收听到的是横琴930静心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明天上午9:10打的早安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 0943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然后进行新闻的电视台，也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用心聆听先生的真言，祝福一下前行的自己，一生充满着期待、梦想，连接着未来。明天都是新的一页，能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

来自第一季的女子诗榜，第二季度建立为勇士榜，将有一个建立为设计。当一名无辜的人，第二季度建立为勇士榜，将有一个建立为设计。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的时候，69岁的婚姻老人曾凡林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渐渐关注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11日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呢突然闯进湖南郴州江河县蒲满乡曾家村，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女子到来之前呢，被劫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仅7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目击者曾水清表示，后面我们几个人都上去专注了，因为歹徒非常凶残，他一个人搞不定。在曾凡林带领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邵小曾们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呢，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受伤的曾凡林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其中你感觉到后面有人说你鼻子不见了，曾凡林告诉记者，他听了这话摸了一下鼻子，才发现几乎整个鼻子都不见了，随后疼痛加剧，血流不止，到医院的时候呢，疼得都快没有意识了。经过医生检查呢，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现场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呢，经历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仍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呢，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曾凡林的女儿曾艳娟接受采访时说，平时跟他开玩笑，我问他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我妈说他下次呢肯定还会这样，因为不是第一次了。作为子女，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为他感到骄傲。在这个事件前呢，曾凡林就曾经协助警方抓住过小偷，当时呢还被认定为县级警员为嫌疑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街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件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引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呢，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做出了认定。致敬平凡的英雄。

0: 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是，
1: 这是你。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新闻。牛肉泡馍，我觉得确实有点牛。把牛啊！正在运动的牛呢，大声朝着爸爸喊话。黄先生笑了，他说：“牛肉泡馍，我觉得确实有点牛。”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让这位爸爸倍感自豪呢？7月11日下午，青岛海边又一次被繁荣英雄照亮。下午3点半左右，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阳台的沙滩上，人们正享受着周末的悠闲。突然，海面上突发险情，一名游客呢不慎溺水，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就在这牵一发之际，正在附近露营的市民王先生呢没有丝毫犹豫，一把脱下衣服冲向大海。心里没想法，就想我碰见这个事儿了，必须给他捞上来。事后回忆那一刻呢，王先生的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说一件寻常小事。他奋力游向溺水者，靠近时对方重复着两个字：救命。王先生也察觉到对方状态不好，他果断绕到溺水者身后，从下往上拼命托举。好事阻力大，体力消耗极快，但王先生呢咬牙坚持着，一点一点把人往岸边推。王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朋友在岸边接应，另一位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三人合力连拖带拽，终于把落水者安全送到沙滩上。

了牛了。此时呢，正在喵喵呢大声朝着爸爸喊话，王先生笑了，他说：“你要夸我牛，我觉得确实有点牛，但也是举手之劳。”月亮城去，一座温暖的城市，从不缺这样的举手之劳。愿每一次危机都有及时伸来的援手，愿每一位英雄都能平安上岸。

0: 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3: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触音乐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现在今天我先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区93年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咱们早上进行的，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参与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广播电影，或者拨打您的电话094322896000943228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一个现在并打开新闻栏，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欢迎关注到新闻。201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事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这一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事务规划，13日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际足联主席冯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云、周飞等人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第9号台风班继续北上，13日至14日，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日，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13日，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改革委锦江旁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南近日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年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好的，接着关注新闻。13日，国防部首个采用软禁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建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和营收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和营收已超30亿元。

当地时间13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近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他一边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实际上，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好的，关注到本期时间上9:25，今天的早安节目到这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海子 Sky 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

0: 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1: 早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自打前来，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脸庞，成长拉你了距离。关爱您富足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叔叔阿姨，一定。

0: 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一次与你在空中相遇，

是旅途的驿站，也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一

现在是您的精髓，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区930，今天我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那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09430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各位正在行车路上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本期的乐在途中。无论是通勤上班还是短途出行，打开收音机走进乐在途中，各路车载大哥现在准时放松。

好，再继续歌声，继续相伴走秀，那么继续来收听下一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

0: 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源，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张高雅。
7: 我是杨雅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深入聊一个超关键的话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环保规则，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你们敢想象吗？
6: 当然敢，不过越想越觉得可怕。琪琪，你平时有没有注意到，咱们小区门口的垃圾分类站，总有少数人把厨余垃圾、废旧电池随便扔进可回收垃圾桶，要是没有环保规则约束，这种情况肯定会变成常态。
7: 太对了，不仅小区、学校门口的小吃摊、街道旁边的商铺都会把一次性饭盒、塑料袋、油污废水随手乱扔，用不了一个月，街道就会被垃圾淹没，塑料袋挂在树上像白色旗帜，污水顺着马路流进下水道，夏天一到，苍蝇蚊子嗡嗡叫，还会发出刺鼻的臭味，出门都得捂着鼻子走。
6: 这还只是开始，老实说，工厂的污水处理需要遵守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是没有规则，工厂会直接把含有重金属、化学毒素的污水排进江河湖海，原本清澈的小河会变成黑乎乎的墨汁河，河里的鱼虾会全部死亡，河底的水草烂掉，连河边的泥土都会被污染，再也长不出庄稼。
7: 我外婆家以前有一条特别美的小溪，夏天能在里面摸小鱼、捡贝壳，要是没有环保规则，小溪肯定也会变成这样。还有森林呢，没有禁止乱砍滥伐的规则，伐木工就不会无节制地砍伐树木，山上会慢慢变成光秃秃的荒地，没有树木挡住风沙，沙尘暴会越来越频繁，城市里的空气会变得灰闷闷的，我们出门都要戴厚厚的口罩，连蓝天都很难见到。
6: 你说到空气，我还想到了汽车尾气，要是没有尾气排放标准，路上的汽车都会排出大量有害气体，比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这些气体混合在一起会形成雾霾，长期呼吸这样的空气，我们的呼吸道会生病，学校可能会经常停课，我们也不能在操场上跑步做游戏了。
7: 还有资源浪费，没有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规则引导，大家会毫无节制地使用资源，洗完手不关水龙头，让清水白白流走，白天家里开着所有电灯，晚上睡觉也不关掉，打印纸只写一面就扔掉，旧玩具、旧书本随手丢弃，用不了几年，水库里的水会枯竭，发电厂会因为燃料不足频繁停电，地球上的矿场资源也会被快速耗尽，我们的后代可能连干净的水、充足的电都用不上。
6: 更可怕的是，生态平衡被破坏，没有规则保护野生动物，偷猎者会肆意捕杀大象、犀牛、鸟类，很多动物都会慢慢灭绝， 而动物是生态链的一部分，比如蜜蜂消失了，花儿就无法授粉，青蛙消失了，害虫会泛滥成灾，破坏庄稼，到最后整个大自然都会乱套。
7: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其实环保规则并不是束缚我们的枷锁，而是保护地球家园的安全卫士，而且这些规则都能通过我们的小事来实现，一点都不复杂。
6: 对，比如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把废纸、塑料瓶、废旧电池扔进对应的垃圾桶，方便回收再利用。洗手、洗脸时及时关掉水龙头，用淘米水浇花、冲厕所，节约每一滴水。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少看一会儿电视，少玩一会儿电子产品，节约用电。
7: 我还知道很多办法，出门购物时让爸爸妈妈带可重复用的布袋，少用一次性塑料袋，上学可以和同学结伴步行或坐公交车，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周末和家人一起去公园捡垃圾，提醒身边的人不要乱扔杂物，把旧书本、旧玩具捐给山区的小朋友，实现旧物循环利用。
6: 我现在每天都会做这些事，比如喝完的牛奶盒，我会洗干净，压扁，再放进可回收垃圾桶。我还和爸爸妈妈约定，每周至少有两天步行上学，既环保又能锻炼身体。
7: 我也是，我在阳台种了很多绿植，它们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净化家里的空气。我还发动小区里的小伙伴成立了环保小分队，每个月都会一起清理小区里的垃圾，向邻居们宣传环保知识。
6: 其实环保规则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每个人都坚持做好这些小事，就能让地球变得更干净、更美丽。
7: 没错，我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是懂事的小公民了，保护地球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环保规则的世界太可怕，我们不仅要自己遵守规则，还要做环保小宣传员，让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都加入环保队伍，
3: 遵守环保规则，守护绿水青山。
6: 从垃圾分类到节约资源，从爱护花草到保护动物，我们都是地球的守护者，一起行动起来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把环保理念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
7: 如果你有更多有趣的环保小妙招，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分享。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永远能呼吸新鲜空气，拥抱蓝天白云，
3: 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有人称我为大自然，也有人叫我大自然母亲。我已经度过了45亿年，是你们人类存在时间的22500倍。我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我。是的，你们的未来取决于我。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我已经存在了10000年，我养育过比你们强大的多的物种，也曾让比你们强大的多的物种因饥饿而死亡。 我的海洋。

0: 我的土地，我的河流，我的森林，它们都可以左右人类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啊，你们想怎样度过每一天？在意我或者忽略我，我并不在乎。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
1: 我是海洋，我是水，我覆盖了大部分地球，我创造了它。每一条河，每一朵云，每一滴雨，都将回到我的怀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离不开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那么人类呢？你们也不例外。我什么都不欠你们，我一直在付出，而你们一直在获取，从来如此。但是我也能随时将一切收回，毕竟这不是你们的星球，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人类，你们不仅贪得无厌，还毒害我，竟然还想让我继续养活你们，这怎么可能？如果人类想在大自然中与我共存，赖我而生，我要你们听仔细，我只说一次，没有健康的大自然，人类就将走向灭亡，道理就这么简单。至于我有没有人类，不是很有所谓，因为我是海洋，我曾经覆盖过整个地球，我也可以再次把它全部覆盖，这就是我要说的。
2: 我是雨林，我曾看着人类在我的怀抱中成长，后来他们离开了我，但他们还会回来。是的，他们不断地回来，为了获取我的树木作为木材，为了采集我的植物充当药材。我的美景是他们的世外桃源，我有求必应，我慷慨大方，甚至可以付出全部。现在这一切一去不返，人类啊，他们很聪明，真的很聪明，智慧的大脑，灵巧的双手，他们善于创造，了不起的创造。那他们还需要我做什么呢？是需要我的丛林，还是树木？到底为什么呢？我想想，对了，他们总得呼吸吧，而我呢，我制造氧气。他们意识到这件事了吗？人类那么聪明，他们总有一天会想明白的。人类制造氧气，那可太有意思了。
3: 我是土地，我在高山上、山谷中、农场里、果园间，没有我，人类无法生存，而你们却把我看得一文不值。你们可曾意识到，我就好像这地球的皮肤，只有薄薄的一层，我也是有生命的。你们的食物能够生长，全靠我提供丰富的营养，但是我被你们过度利用、过度开发，被侮辱、被损害，就是因为你

0: 门，我只剩下不及100年前一半的厚度。你们注意到了吗？我正在逐渐化为一片荒芜。或许你们能够对我多一些尊重吧。我猜你们不想饿肚子，对吧？
1: 我是水，对于人类来说，我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我是非常有限的，而人类的数量却每天都在增长。我化身为雨水，落入山中，流进小溪与河流，最终汇入大海。让我回到起始的形态，有时需要10000年的时间。然而对于人类来说，我只是水，理所当然就应该存在。如果人口再增加几十亿，人类还能找到我吗？他们自己又将如何生存呢？人类为了争夺各种资源而陷入战争，未来他们是否会为了争夺我而又发起战争呢？那倒也是一种选择，但并非唯一的选择。
2: 爷爷，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那当然，孩子，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可以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了。我大概什么都见识过。
2: 真的？
3: 嗯。
2: 比如呢？
3: 比如气候吧，各式各样的。
2: 也见过好多好多动物吗？
3: 当然了，最早的时候就是些昆虫和蜘蛛，后来就有了兔子和熊，天上还飞来了鸟，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再后来人类一出现，一切就乱了套。
2: 为什么？人类做了什么？
3: 他们使野生动物失去了家园，让江河变脏了，把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木材。他们把一切归为己有，肆无忌惮的，就好像他们还有一个地球一样。
2: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不懂得后果吗？
3: 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不懂得保护大自然，那么也许等不到你长大。
4: 我是花，人们常说我很美，我知道你们喜欢我，迷恋我，我的外表，但是你们别忘了，没有我生命无从谈起。想想看，谁在哺育你们？是我。每个水果来自于我，每颗麦子也来自于我，每个土豆、每粒米都来自于我。我，难道不是吗？有些时候，你们的心灵也会需要我。当你无法表达的时候，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帮你说出对不起，还有我爱你。那些不朽的创作，我更是你们灵魂的源泉。可惜即便如此，你们仍然低估了一朵美丽的小花。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没了，你们也就没了。
5: 我是珊瑚礁，有人说我只是石头，事实上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生物，大到从太空都可以看见我。不过你们还能看到多久了？我存在了2亿5000万年之后你们才出现，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的1/5。

0: 我生活在海底，你们很少见得到我，但你们真的需要我。你们知道有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都赖我而生吗？我呵护着它们，不仅为小鱼提供食物，还帮助它们躲避大鱼。那又是谁把大鱼吃了？没错，就是你们。我为你们制造蛋白质，你们却让海洋温度不断升高，使我无法继续生存。我为你们抵挡风暴、海啸，是海洋中的堡垒，你们却用炸药撕碎我，用氰化物毒害我。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停止，毁灭我。
1: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2: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3: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4: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

0: 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啊。
1: 我是亚马逊，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雨林，我带给你们充足的雨水，我保障你们舒适的气候，我提供你们治病所需的植物，其中有许多种类你们尚未认知，但是你们正在对我进行洗劫。你们不停地砍伐我的树木，不停地堵塞我的河流，不停地焚烧我的林地，我再也无法保护那些赖我生存的人们。你们掠夺的越多，我能给予的就越少，越来越少的水，越来越少的药材，以及越来越少的氧气。要知道，我可是地球的肺，如果我没了，你们也就没了，而我是有能力重生的。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 93.0 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那只海豚被困住了。
5: 白色污染已经影响到海洋生态了。
4: 什么是白色污染？
5: 白色污染是指人们对难降解的塑料垃圾污染环境现象的一种形象称谓，主要包括塑料袋、一次性餐盒、塑料瓶、酸奶杯、雪糕包装皮、手机塑料壳等。在太平洋上有一个由塑料垃圾组成的新岛屿，这个垃圾岛是在洋流的作用下，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聚合形成的，被人们称之为第八大陆。据科学家们估计，这片垃圾带约由400万吨塑料垃圾组成，占地面积达140万平方公里。
4: 地球上白色污染已经这么严重了，它会有什么危害吗？
5: 人类发明制造了塑料，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污染，给人们健康带来了危害。塑料垃圾被填埋后会侵吞耕地面积，滋生细菌等微生物，大量地膜混在土壤中，会影响农作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把废塑料直接进行焚烧处理，会散发丙烯腈、二恶英等有毒且致癌物质，将给环境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长期吸入可使肿瘤发生率增高。据统计，地球上90%的海鸟和52%的海龟曾摄入过微塑料颗粒。每年约有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因误食微塑料而死亡。在食物链作用下，微塑料最终会到达人体内，造成组织器官的损害。近年来，微塑料因其环境持久性被列为新污染物，其危害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
4: 哎呀，原来白色污染这么可怕呀！那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
5: 首先要提高环保意识，加深对白色污染危害的认识，自觉抵制使用一次性杯子、快餐盒等塑料制品，提倡使用布袋子、菜篮子等代替塑料袋，主动搜集、上交、回收塑料袋及其制品，发展高科技，研发生产可降解的以植物为原料的餐具等，发现并推广应用能分解塑料的生物，如蝗虫、黄粉虫等，将塑料变成肥料。
4: 那大家快行动起来，拒绝白色污染，共筑美好家园。

0: 海洋中一些生物死掉了。
1: 这片水域被污染了，海水富氧化导致水体缺氧，已经严重威胁到海洋生态。水污染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的工业、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4200多亿立方米的污水排入江河湖海，污染了5.5万亿立方米的淡水。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水污染会造成生物的减少或灭绝，破坏生态环境。人类不洁饮水也会引发多种传染病，如霍乱、伤寒、痢疾等。节约水资源，减少水污染，以迫在眉睫。
0: 减少水污染刻不容缓，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保护水资源，首先从节约能源开始，节约用水、用电，珍惜纸张，慎用洗化剂，不使用含磷洗衣粉，减少生活污水的排放，降低水中氮磷浓度，控制水体的富氧化，植树造林，增加森林面积，涵养水源，加大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治理力度，强化对饮用水源取水口的保护。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节约能源，节约用水，防治水污染。远处怎么看不清楚啊？味道好难闻啊！难道这就是雾霾吗？
1: 是的，雾霾重要来源是工业排放、机动车尾气以及冬季取暖烧煤等导致的大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增加。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是水汽凝结的产物，霾是悬浮在空中肉眼无法分辨的大量微粒，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空气普遍浑浊的天气现象。雾霾主要元凶是 PM2.5 粒径小于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上面粘附着硫酸盐、硝酸盐、氨盐、重金属、多环芳烃、病原菌等几十种有害物质，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时候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从而引起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种疾病发生。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显示，污染导致的900万死亡中，近75%，667万人是死于空气污染。
0: 雾霾天气，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1: 发生雾霾天气时，应尽量减少外出，缩短室外活动时间。必须外出时，建议佩戴防颗粒物口罩。家庭中可以放置具有净化降尘作用的绿萝、兰草等绿植，适量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多进食新鲜蔬菜水果，尤其十字花科蔬菜，提升机体免疫力。
0: 如何防治雾霾，还我们蓝天白云呢？
1: 首先要养成随手关灯、关闭电器设备的节约用电的好习惯，少使用私家车，多选择步行、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开发清洁能源，尽一切可能控制碳排放，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植树造林，捕获碳源，大力发展绿色地球。
0: 蓝色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要打好这场蓝天保卫战。什么是有机农业？
1: 有机农业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这种情况下，土壤没有被污染。
0: 土壤也会被污染？
1: 是的，土壤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有毒物质进入土壤，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性状和质量变化，构成对农作物和人体的影响和危害的现象。
0: 那土壤污染是怎么造成的？
1: 造成土壤污染

0: 净能力，使土壤成为污染物的储存库。在这类土地上种植农作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能被农作物吸收、富集，最终被人摄入。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治土壤污染？
0: 防治土壤污染要普及环保理念，对粪便、垃圾和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加强对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的有效治理和综合利用，合理施用农药和化肥，发展高科技修复土壤，富集并降解土壤中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微塑料颗粒等，
1: 珍惜我们的土地，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人人享有绿色食品。哎呀，鼠标坏了。
0: 等一下，鼠标坏了不要随意丢弃。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处理不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困扰全球的大问题。电子垃圾不仅量大而且危害严重，含有大量有毒物质，包括铅、汞、镉等重金属，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等阻燃剂。当暴露在大自然中时，这些化学物质进入空气、水和土壤，最终会进入人体内，常影响脑部发育，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焦虑、暴躁、抑郁、自闭等神经精神症状。地球上存在一个小镇，以回收电子垃圾闻名世界，被称为数字填埋场。那里土壤中铅、镉、砷含量远远超标，因焚烧电子垃圾带来的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已经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引起恶劣的生态危害。
1: 这么可怕啊，那我们如何防控呢？
0: 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

通勤。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了十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发布消息称，作为衔接澳门与横琴实现两地软硬连通的核心枢纽，横琴口岸在2026年上半年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7月24号，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去年提前50天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幅高达28.4%。当地时间24号下午，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涉核言行。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应坚守无核三原则，坚持和平道路。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言论引发日本民众质疑和批评。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贮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据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得到控制，伤亡情况和火灾原因暂不明确。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的美军目标，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
1: 美媒报道，美国通过伊拉克向伊朗转交停火协议，但被拒绝。不过三方均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称，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
1: 俄罗斯外长表示，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俄乌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2: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4: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
1: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

0: 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
2: 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马卡兰岛。
1: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
3: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克兰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在

0: 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政治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温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1: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2: 外交信号密集释放的同时，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动作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番军事合作又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崔洪建的解读。
3: 除了美国方面此前提出啊，他要开放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生产许可，不仅面向欧洲，也面向乌克兰。同时呢，现在在无人机、无人艇啊这个生产方面呢，美国和乌克兰呢也在加紧合作。美国军工企业呢现在希望，实际上能够在无人作战方面呢，能够利用啊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来帮助美国呢提升相应的一些啊军事能力和装备的性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政治决中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是一个啊建设性的。因为他的目的呢，始终是要利用他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啊这样一个各自的这种交易的形式，来获取啊美国想要获得的利益。因此，我对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政治解决的前景啊，并不乐观。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约旦河西岸爆发冲突，巴以双方均称有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5: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那不鲁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那不鲁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2: 委内瑞拉正式通报联合国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总台记者龚祥成、刘婷婷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委外长称，委内瑞拉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国际司法并未真正做到公平适用，而是被工具化，用于加剧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各国人民享有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委外长在文中重申，委内瑞拉将继续致力于推动真正公平、公正、尊重国家主权和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国际司法。
1: 日本内阁府发布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郭鹏报道。
7: 日本内阁府昨天发布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明后两天呢，俄罗斯西部会自南向北经历一轮比较强的降雨，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在西欧到巴尔干半岛这一带呢，受到另外一个低槽东移的影响啊，明后两天也是会有一轮降雨，自西向东的铺展。明天呢，主要是西欧、中欧的南部、亚平宁半岛会有小雨，这其中法国南部、瑞士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推进，覆盖到像德国、波兰到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了，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另外，大风的区域也会同步的自西向东的扩展，像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地，明后两天会相继迎来6级以上的大风，局地的阵风会有8到9级。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阴雨和大风的影响，那后天的时候，在中欧的很多地方啊，单日的降温幅度是有4到8度的。降温之后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不到25度了，局地呢甚至是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伴着降水，体感是比较清凉的。城市当中，像华沙，明天白天还是晴天为主，最高气温有29度，后天呢伴着小雨，华沙的最高气温只剩22度。布拉格的最高气温呢，也会从明天的31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4度。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呢，明后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重新北台的影响，降水会缩减，气温快速攀升，大范围的高温又会卷土重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助瓜农；近远县高湾镇西沙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2026年近远县东西部协作项目推进会议召开。看墨润童心，月升半暑假，近远县暑期公益课堂精彩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助瓜农。近远县高湾镇西沙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盛夏时节，近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丰收季。为进一步拓宽西沙瓜销售渠道，高湾镇联动本土直播达人走进田间地头助农直播，部分企业也来到基地开展以购代服消费帮扶采购，线上引流加线下直采双向发力，助力瓜农稳产增收，擦亮近远西沙瓜品牌。直播现场，本土直播达人在沙田瓜地里实景推介，现场开瓜展示瓤红知足的品质，讲解压沙种植优势与地理标志特色。近远县血浆站也来到基地，以购代服形式开展消费帮扶，批量采购优质西沙瓜用于职工防暑慰问，以实际行动拓宽产销渠道。线上流量引流，线下企业直采的新模式，有效拓展西沙瓜集中上市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近远高湾西沙瓜品牌。下一步，高湾镇将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新媒体达人，各类企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活动，持续壮大西沙瓜富民产业。7月23日，2026年靖远县东西协作项目推进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安排有关重点任务。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主持会议。会上，各行业部门、实施单位围绕各自项目进度做了汇报。县财政部门和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控制价、结算审核及东西部协作重点工作进行培训和提示。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甘肃、天津两地各级会议工作要求，牢记五个坚持，立足近远工作实际，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不折不扣把各项重点工作落到近远县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实处。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重点任务为抓手，以打造亮点为突破，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从书写式向造写式转变，激发内生动力，助力靖远县加快发展。要提升工作质效，协调推进项目建设，压实工作责任，摒弃等靠思想，以现实办结、挂图作战的硬举措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抓实产业、劳务、消费、民生、乡村共富各项任务，管好用好每一笔协作资金，全力打造靖远东西部协作工作亮点，圆满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为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持续深化文化馆免费开放，提质增效。7月20日，由团县委、靖远县文化馆联合举办的暑假爱心托管班暨四季花开群艺课堂公益培训班在县文化馆正式开班。走进县文化馆公益课堂，书香月韵扑面而来。书法教室内，授课老师从最基础的握笔姿势、运笔技巧、横竖撇捺基本笔画入手，细致讲解汉字结构、书写章法，手把手纠正孩子们的书写陋习。音乐课上，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乐理基础知识、节奏节拍辨识等内容，通过节奏拍手、趣味听音训练等多样化教学形式，帮助孩子们夯实音乐基础，培养乐感和艺术审美能力， 让孩子们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走进音乐，热爱艺术。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主要面向8至14岁少年儿童。此次暑假爱心托管班暨四季花开群艺课堂公益培训班的举办，是我县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实践。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例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营造浓厚的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靖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文物，在一件件展品中探寻地域发展脉络。本次研学将科普宣讲与文化研学有机结合，实现科学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下一步，靖远县博物馆将持续盘活馆藏资源，丰富研学载体，常态化

0: 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际，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戴宗把谁带回来了？田虎手下一位名将孙安。孙安这位名将宋江早就听说过，宋江做梦没想到戴宗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呢？难道他要归顺咱们大宋军？宋江还真想对了，这次啊，他还真就是特意归顺大宋军喽。用现代的话说呀，孙安要投降起。宋江一听，哎呀呀，这下子可把他高兴坏了，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呀。宋江一边让座一边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孙将军呐、你看孙将军那可真是一表的人。但见孙将军面似浮粉，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小扎臂膀，双肩暴龙，宝剑眉齐，二目照白分明，胆儿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珍珠，光华四射，粉红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臀花朵朵，腰扎丝兰宝带，镶下身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绫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剑，手使双枪，站在宋江面前。

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孙将军，我代表大宋军接纳你啊，你啊归顺我们大宋军，咱就是一家人了，这可不是战场了，赶快把兵人放到一边，把这盔甲脱下去吧。上来几个小喽啰兵，把孙将军的兵人呢都规规矩矩放在一边，把这盔甲也都给他叠起来了。这回宋江高兴了，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左一道菜右一道菜，就这几道菜做的那可真叫绝，后边的厨师也是大显身手啊，人家这食材宋清提前就预备好了，什么蚂蚁上树啊，五香脆皮鸡呀、还有东海蜜鱼、魔芋烧鸡，还有陈皮香鸭、烟熏排骨，呵，这菜左一道右一道，不知道有没有宫保鸡丁，如果有宫保鸡丁啊，都得上一道。当然了，那宫保鸡丁是大清朝的菜，不管什么菜，反正啊，今天宋江可高兴坏了，这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叫什么呢？一路酒宴款待一路，宋江是亲自把盏，左一杯右一杯，喝的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喝一边就得聊啊，聊着聊着就聊上正题来喽。宋头领啊，有一事我不明白，这乔道清可是我的兄长啊，他那阵法和剑法非同一般呐、不知宋将军你们是怎么破的呢？哈哈哈哈，宋江乐了，是一清先生公孙胜所为啊，当下乔道长已经被我们的一清先生给困于白骨岭了。宋头领啊，你如果把我这位兄长也能说服了，他对您来说起的作用要比我的作用大多了，你得想办法把他说服了。是啊是啊，为什么我们困到今天一直没有出手呢？就是这个原因呐。这就好办了，这就好办了。宋头领啊，我想你要是能相信我，你就安排我去一趟白骨岭，只要我能见到我的兄长乔道清，我就想办法把他说降。孙将军呐、你真能那样，军中无戏言。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啊，孙将军你先不必着急，今儿个咱们弟兄有缘，来来来，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宋江这酒量比不过鲁智深，也比不过武松，更比不过李逵，可一般的人呐还喝不过宋江呢。那年发配荆州的时候心情不好，这心情不好你就不能喝酒，一喝酒就喝多了，最后写了一首反诗，差点命没搭进去。不过说心里话，宋江一高兴啊，这酒要放开量，一般人还喝不过他呢。今天呐、他这一高兴频频的举杯呀、把这个孙安呐还真就喝个是云山雾罩啊。一看差不多了，赶快把孙将军扶下去了，安排个好地方让孙将军好好休息休息。孙将军喝高兴了，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第二天早晨见到了宋江，宋江把任务一交代，同时呢宋江还是得安排神行太保戴宗跟着孙安一块去白骨岭。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白骨岭。到了白骨岭之后，戴宗把公孙先生跟孙安将军做了引荐。公孙先生一听孙安来了，高兴得够呛啊，太好了太好了，孙将军呐、这一切任务都落在你身上了，我们困了他这么些天一直没攻打这个神农庙，就是想等机会让他归顺我们大宋军，这回你来了，这个事儿啊就有希望能成啊。孙将军呐、孙将军，这个任务好像是就给您留着呀。你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我说的话他基本上能听得进去。好好好，就这么办。

这样，孙安先生是单人独骑奔神农庙去。再说山上这功夫啊，乔道清跟费真、薛蔡，还有那二来个军士，藏在神农庙里边已经好几天了，吃的喝的都没了，那个惨劲就别提了。假如没有大军围困，庙里的和尚啊可以出去化化缘，多多少少也能带回点吃的来。可是外边大军压境，这些出家人也不敢出去啊。再说出去了，能让你把粮食带回来吗？这神农庙一共有三个道士，这跟乔道长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他们认可自己不吃也得让乔道长吃好。可是这一天两天行，待了几天之后他们也没吃的了。乔道长心里，咱们一起挨几天饿吧，看看他们什么时候退兵。这几位道士心里边也合计，你说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下去化缘，你们不走，我们要出去化缘肯定回不来呀。我们回不来，你们几个怎么办呢？假如宋军真要是过来一把大火把这个神农庙烧了，我们就是化了点粮食回来，窝也没了。后来一听说围困他们的宋军头领也是一位道士，号称公孙胜先生。这位公孙道士是罗真人的弟子啊，我们跟罗真人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罗真人的弟子也是道士，我们也是道士，乔道清也是一位道士。这三个道士心里边有，公孙先生绝不能放火烧我们这个神农庙，那我们就一块儿在这儿挨几天饿吧。等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看呐，你们就归顺大宋军得了吧，别再。乔道清尽管作战有经验，他的龙泉剑法又很高超，可这些跟食品两码事啊，你再有本事你不当饭吃啊，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都饿得慌。这一晃两三天时间过去了，他们一个个都没有多少精神头了。乔道清也是硬挺着。再说他们这座道观呢，建在白骨岭最高的一座山顶上。乔道清一直惦念着昭德城那边究竟怎么样了，他心里清楚啊，一旦这两天田虎的救兵到了，就能把宋军击退。如果田虎的救兵没到，这座城恐怕就保不住了。这天他一个人偷偷摸摸上了山顶了。上了山顶以后是手打凉棚，往昭德城这一望，哎，怪了，怎么回事啊？围困昭德城的宋兵全都撤了，难道田虎的救兵到了，把宋军打败了？不能吧，宋江他们这回来势汹汹啊，他们撤兵，这山顶上能听到一些动静啊。等他再仔细一看，发现坏喽，这城头上田虎的旗全没了，都换上大宋朝梁山军的大旗喽。完喽，完喽，彻底的完了。这回乔道清是一点儿金箍囊也没有喽，他是彻底的失望了。就在这功夫赶巧了，就看山上下了一个砍柴的樵夫，腰里边插着一把大砍柴斧，口里边还念着儿歌：上山如晚舟，下山如顺流，晚舟当自借，顺流常自摇，我今上山者欲为下山锚。乔道清上前就给他叫住了：这位老乡，我想借个话啊。这位道士，你想借什么话啊？我想打听打听眼下昭德城中有什么好消息吗？砍柴的樵夫一听，哎呀，道长，你怎么也关心世俗的一些事情呢？您是出家人，
不应该关心那些事儿啊，你已经脱离凡尘了，打听那些事儿干什么呢？樵夫啊，我还真就得打听打听，您把您知道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好吗？好吧，道士啊，我听说了，金顶黄月杀了个副将叫什么叶生，他们俩呀把这个副将杀了以后归顺大宋朝了，把这城也献出来了，宋兵使兵不血刃呐，就得到了昭德城啊，说白了就是把昭德城给解放了。乔道清一听啥都明白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印证喽，昭德城已经归了宋江了，不光归了宋江啊，宋江还没废一兵一卒，是田虎守城的两个副将把一个偏将给杀了，杀完了偏将以后把这个城献给宋江他们了，这两个县城的将军已经成了宋江军中的英雄喽。哎呀，人家比我乔道清混的都好啊，他是灰心丧气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命运究竟如何了。作为道士你倒算一算呢，咋算也算不明白了。他是唉声叹气的要回神农庙了，当他刚走到庙门口啊，怎么听见有马蹄声响呢？这是单人独骑呀，一匹马的声音跟千军万马的声音他肯定不一样啊。乔道清顺着声音一看，哎呀可把他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孙安来了。孙安看见乔道清甩灯立鞍，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乔道清的跟前，一伸手就把乔道清的两手给抓住了。大哥呀，大哥，可找到你了，孙将军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你不是带兵王进宁吗？你单人独骑怎么能进来呢？现在宋军是大军压境啊，把我这个神农庙团团的围住了，我就是插翅也跑不了了，难道他们放你进来的？当他问到这儿，他就感觉不对劲儿。孙安见了我的面儿，应该称我为国师啊，怎么管我叫大哥呢？哎呀呀，他是不是投降宋军了？这功夫又听孙安跟他说话了，兄长啊，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咱们赶快回到神农庙吧。就这么着，他们俩回到了神农庙里边，进了神农庙，薛灿和费真也过来了。他们见到孙安呐，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啊！孙将军呐，你可来了，我们就盼着你来呢。你带多少兵马呀？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救出去啊？孙安不慌不忙的从怀里边掏出来好几块大锅巴呀，锅巴就是一种干粮，有的说呀是用米做的，就是那大糊嘎嘎，也有的说是用面做的，不管什么做的，当他把这东西拿出来，这几个人呐，狼吞虎咽的就吃起来了，吃的是满嘴漆黑呀，怎么回事？那锅巴是糊的，吃了几口锅巴来了点精神头，又喝了几口水。孙安看他们吃的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吧，我呀已经是宋先锋手下的人了，今天呐，我是来救你们脱离苦海来了。没想到他这句话刚出口，这薛灿和费真呐，长啷一下子把刀就拔出来了，用刀指着孙安：“你孙安原来是个叛徒！”孙安乐了：“我给你们吃了几块大锅巴，你们来了精神头了。我要不给你们吃锅巴，你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功夫，你看。乔道清啊一声没吭，他指了指那两员将领：“你们先坐下，不要着急，孙安兄弟啊，我今天拿你当兄弟，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你要把我说服了，咱们俩有些事好商量，可你要是说服不了我，你可就别怪兄长我不客气了。别看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乔道清还有一身内气功，就凭我乔道清龙泉剑这套秘籍，你孙安就是
再有本事

也不是我乔道清的对手。乔道清说的这番话，你还真别说，他还真不是吹。孙安笑了，三位弟兄，我孙安既然今天敢一个人来，我也是有一定准备的。咱们呢，过去都在一个槽子吃过食，咱们也都是好哥们儿。今天呢，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当初卢先锋攻克了禁令，我那天奉田虎之命，带着兵马去增援，离城十里地我就扎下了营寨。第一仗，我跟梁山上霹雳火秦明交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我们没分胜败，当天就罢兵了。第二天，我又跟卢先锋交战，我跟卢先锋又打了五十个回合，突然马失前蹄，那个卢俊义非但没有擒拿于我，反而呢，把马给我换了，让我继续换匹马再来交战。我换了马之后，跟卢先锋又打了五十个回合呀，还是没分胜败呀。卢先锋啊，佯装败走，把我诱进林子里边。兄弟我这时候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被绊马索给绊倒了。他们当时就把我生擒活捉了。进了城里边之后，我以为我是必死无疑啊，没想到卢先锋亲自为我解了绑绳，劝我归顺天朝吧。卢先锋如此重义啊，为人又这么厚道，我情愿的归顺了大宋了。乔道清听到这儿，两只眼睛流露出一种无以言表的目光啊，他好像听懂了一些道理，他当时把头就耷了下来了。孙安看明白了，几位兄弟啊，我这次来，我就是想劝几位兄弟跟我一块儿归降宋江吧。几位弟兄如果要是有什么怀疑，我那人格担保啊。孙安这句话把他们都打动了。孙安这个人呢，原来为人就不错，而且武艺高强，接下来他又把他怎么见到宋江，宋江的为人又如何如何仗义，头几年江湖上传颂一位及时雨宋公明，就是今天大宋朝的先锋官宋江宋公明。宋江的大名啊，他们早就听说过，这回孙安有详细的一介绍，他们对宋江啊，别看没见面，是彻底的了解了。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咱们一块儿投到宋江的门下，归顺天朝啊。眼下的形势你们也看见了，田虎做的这些事儿是逆天道而行啊，咱保着他太没意思了。今天我孙安敢只身前往，我就把生死度之在外了。说完之后，他把脑袋伸出来了，道长啊，今天你觉得我孙安怀有二心，你就把我的人头留下吧。费真、薛灿看了看孙安，又扭身看了看乔道清，他们俩心里合计，道长啊，到了关键时候了，您得拿个主意呀。谁也没想到乔道清嚓啷一下子把龙泉剑抽出来喽，这个动作一亮出来，把费真、薛灿吓了一跳啊，心里合计，国师啊国师啊，你要真把孙安的人头砍下来，咱们谁也好不了啊。怎么说呢，他俩刚才啊被孙安的一席话已经说动心了，就看道长怎么处理这件事了。假如道长要是一句话咱们归顺大宋，那这事儿就成功了。可没想到这个道长长啷一下子把宝剑拔出来了。拔宝剑干嘛呀，那不就是要砍人吗？再看乔道清拎着宝剑来到孙安的身旁，这一下子费真、薛灿这心哪都低了到

0: 嗓子眼儿了，心里边合计，道长啊道长，你可得给我们留一条后路啊，我们还没活够啊，我们家里边还有老婆孩子。就在这功夫啊，乔道清说了一句话，孙安呐，你真的愿意死在我的剑下？孙安没吭声，只不过是点了点头。道长，我孙安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我的话已经出口，我要对我说的话负责。别合计了，动手吧。乔道清一抬手，噌的一下子就把这口宝剑举起来了，往下一使劲，嘡啷啷啷啷啷，他并没有剁，孙安把宝剑呐扔在地上喽，上前一把把孙安扶起来了。兄弟啊，看来你说的是真话呀，你也是为我乔道清负责呀。乔道清啊，眼泪落下来喽，看来我乔道清有你这么好朋友，我一生值啊。兄弟，啥也别说了，我归顺宋江了。不过平房不漏，有言在先，我归顺的是宋江，我不归顺大宋。这位道长啊更有筋骨，当年关羽关云长是降汉不降曹，他正相反，我降的是宋江，我不降大宋朝。在他眼里啊，大宋朝啊不是一个什么好朝廷，贪官污吏横行，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他佩服的是宋江替天行道啊。说完了话呀，他扑通一下子跪在孙安面前了。这费真和薛灿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呀，国师跪下了，我们两个也跪吧，扑通扑通全都给孙安跪下了。孙安一看，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咱们呐永远是好哥们儿，我今天呐无非是代表宋江来说服哥几个呀，我可不是宋江的官员代表啊，这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可这三位啊刚才坐的有些过火了，不起来了那可不行，得了，我也给你们哥仨跪下吧。他扑通一下子也给这哥仨跪下了。得了，别跪了，咱们呢起来吧。几个人呢扑噜扑噜，都是好哥们，这回呀咱们是一家人了，收拾收拾准备下山参拜宋公明。就在他们几个准备下山的时候，猛然间乔道清想起了个问题了，哎呀呀，有一件事儿还没弄明白呀，这件事不弄明白咱们不能下山呐。哪件事没弄明白呀？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乔道清说哪件事儿没弄明白呢？原来他担心公孙先生从中作梗啊，他们俩可打了好几起儿了。一旦这一关过不去，就是宋江同意了，公孙胜他也得跟我玩命啊，必须得先做通公孙先生的工作呀。他把这想法就跟孙安说了，孙安当时是朗声大笑啊。哎呀，乔道长啊，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你知道公孙胜跟你的交情吗？最早提出来跟您要交朋友的就是公孙先生啊，要不早就对你下毒手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还是没算计过这公孙先生啊。那好吧，公孙先生这关过了，啥说也没有了，咱们准备准备，立即下山。下山之前呢，也得把这三个道士请过来啊。我乔道清多亏你们相助啊，今生今世忘不了你们呐。这三位道士，无量天尊，咱们都是道士，没啥说的。但愿你们成功以后，给我们这个道观呐，好好翻修翻修吧。放心吧，没问题。孙安又把带来的这点锅巴给他们留下了，起码让他们得肚肚饥荒，有了精神头才能下去化缘呐。那些事咱就甭管了，反正人家那些道士啊都能有自己的安排。咱们简短截说，孙安带着乔道清、费真、薛灿来到山下。孙安呐，赶快先得进去报告一声啊。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件事做成了。公孙胜一听，哎呀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亲自出寨相迎啊。乔道清跟公孙胜两个人一见面，都是道家呀，道家见道家呀也都有礼节。道家见道家都用什么礼节呢？都是举手礼。你看两个拳往一块一合，稍微一抬腕子，这就是见礼了。口里边还得说一声啊，无量天尊。得了，甭客气了。两个人见了礼之后，从此就是好朋友了，不打不交嘛。公孙先生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呢。这些天乔道清他们几个一直被围着吃了几块锅巴巴呀，那只不过就是垫不垫不。这回乔道清啊备上了大餐，你说这些人可都甩开腮帮子了，连吃带喝呀。还有那二三十个护卫啊，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公孙先生一声令下，拔营起寨，回到梁山军的总部去吧，那边还等着听消息呢。就这么着，他们就回走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和宋江这两处兵马合到一处，最高兴的就是宋公明啊，他亲自接待了这三位降将。这回啊，昭德城算是彻底的拿下了。宋江也明白，我们为大宋的江山又新谱了一曲呀。第二天，宋江安排萧让亲自写表，深奏府，包括这六个府管辖的县，还有这州府县缺的官员，都得详细的写明白，让宿太尉啊心里好有数。到时候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得想办法啊派一些能干的官员到这一带来担当地方官的重任，把这些奏折呀公文呐都写完了，送信的任务还得落在戴宗身上啊。那年头朝廷已经有驿站了，不过宋江他们很少用驿站。说到这儿我就得解释解释，为什么用戴宗送信呢？因为戴宗送信把握呀，很少出差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快呀，为什么现在你看发快递都找顺丰，顺丰送信送得快，

太宗送信啊比孙峰还快。别看他不骑马，这神行太保戴宗啊，要是行起了飞行速啊，比那马还快呀，你就800里加急也比不过戴宗。戴宗接受了任务，把表奏的公文都带好了就出发了。戴宗干这活干得干净利整啊，使用起了他的神行速啊，第二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给素太尉带点土特产品，得直接送到素太尉的府上啊。到了府上，通过这门军呐，把这信儿报进去了。素太尉一听梁山来人了，非常高兴啊。这些日子他就等梁山的消息，前些日子他就听说呀，梁山兵马铁虎的时候受到了阻力了，他着急呀，一旦这次出征要是败了，那些奸臣贼子就抓住画把了。他心里边就暗暗的合计，宋江啊宋江，你带梁山军这回可要给我长脸呐，我左一次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右一次保举你们，你们可别让我打脸呐。当他听说神行太保戴宗送信儿来了，立刻就吩咐把梁山军送金之人带过来。时间不长，有个管家就把戴宗给带过来了。戴宗见到太尉行了大礼，然后呢就把这封公文拿出来了，同时把给皇上写的表奏也拿出来了。素元景看完了之后乐了，好啊，真是旗开得胜，看来我在皇上面前保举宋江他们还真保对了，真给我长脸呐。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昨天在朝堂上啊，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他们几个在皇上面前还一个劲儿的往宋江他们身上啊泼脏水呢，说宋江他们征战不利，一连打了好多败仗，还要跟田虎他们呢合起伙来反对朝廷，他呢还要自立为王。好在素元景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跟皇上解释，说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人家征讨大辽的时候，大辽给人家那么多高官厚禄，人家都没干，这田虎对宋江的收买能超过大辽吗？好在皇上觉得素元景说的有道理，没相信这些奸贼的谗言呐。别看皇上没相信他们，可他们不死心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有一定的分量啊。这些人呐还是不死心，只要逮住机会就在天子面前给宋江他们抹眼药。这一点素元景明白啊，素元景就希望早一天听到宋江的好消息，然后好当面驳斥他们呢。这回素元景高兴了，这回好了，明天在早朝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表文上报给皇上，戴宗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再说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都来到朝堂了，党文东武西这些官员分列两厢等着皇上临朝。今儿个皇上心情很好，怎么说呢，按点来了，皇上临朝啊，不像普通官员得按时辰点卯，他不用，他是一国之君，谁敢管他呀？今儿个挺好，今儿个呀，按时辰就来了。到这儿坐好之后，殿头官得问一问呐，各位文武大臣，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臣有本来奏。大家伙一看素元景、素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品级台前给皇上施完了礼，向皇上就起奏了，把宋江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又缴获了好多田虎的兵器，还俘虏了好几万田虎手下的军校，这还不算，田虎手下的枢密使还有几位大将军都被

0: 宋江给收降了。宋江这次可立了大功了，连续的攻克了好几个州衙府县呐，取得了出战的大捷呀。皇上一听可高兴坏喽，又收复了好多州衙府县，这对田虎来说可是最大的打击呀。如果宋江一鼓作气就能把被田虎占领的地盘都能收回来，这皇上啊，他就是为了权力，他要的什么呢？要的是江山，要的是天下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底下的民众造反呐。一旦有造反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人得斩尽杀绝呀，绝不能留有后患呐。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个徽宗皇帝能不高兴吗？当即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派陈恒、陈安府统领御营军马20,000前往宋江大营督战，并赏赐黄金5,000,000，犒劳前线的将士啊，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得打打气儿啊。皇上圣旨下来了，素太尉赶快回来，派人到客栈把戴宗叫来了，跟戴宗当面交代一番，把皇上的意思也跟戴宗讲了，同时给宋江又写好了回文，交给了戴宗。戴宗明白，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赶快打道回府吧。戴宗这速度多快呀，第二天就回到了昭德呀。到了昭德城，他把这回文交给了宋江。宋江看完了回文，非常高兴啊，把手下的弟兄们都叫来了，把这回文当弟兄们的面念了一遍，大家伙是更高兴了。还有一件喜事啊，朝廷派来陈安府慰问咱们，带来大笔的奖金呐。看来当今的天子还真没亏待咱们呐。这里边还得感谢素太尉呀，没有素远景在这里边上上下下的来回沟通，如果没有素太尉，恐怕结局啊就说不上怎么回事了。没过几天时间呐，陈安府这20,000多兵马就到了，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陈恒、陈安福呢，他表面上是将军，实际他呀也想帮着宋江尽快的把田虎灭了。灭了之后，这宋江也得感谢他，皇上还得表彰他。还有一点呢，他知道跟宋江出兵打仗啊，保证吃不着亏。宋江多会来事儿，他心里透明白，这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一个眼中钉，说是监军，其实啊就是监督我。好在陈安福这个人呢很仗义，他对宋江很相信，要是换别人，宋江还真得加点小心。接下来宋江也看出来了，这些哥们儿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朝廷对咱们又这么信任，咱们下一步得怎么想为朝廷立更大的功劳呢？他们就得研究一个尽快大破田虎的作战方案。他们这边正研究大破田虎的作战方案呢，田虎那边也没闲着，这些日子田虎是火上浇油啊。他为什么火上浇油啊？这好消息啊一个回不来，来的都是坏消息，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呀，他能不火上浇油吗？乔道清临走的时候夸下海口，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更着急了，他把希望真就寄托在乔道清身上了。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陆城的告急，怎么回事呢？说是昭德城北有一个陆城县，城中的守将叫池方，当他听说乔道清被围的消息啊，他可着急了，他马上派人给田虎送信去了，他把他知道的情况如实的跟田虎汇报了。田虎手下有一些省院的官员呐，也就相等于国家部长级干部，这些官员接到了陆城池方的告急文书，一看情况太重要了，马上就奏报给田虎。田虎刚得到消息，又有人来报，金宁城也丢了。 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啊，玉帝的三代王田彪一个人逃出活命喽。紧接着田彪也回来了，那狼狈样就别提了。田彪也跟省院的官员一块儿去拜见他哥哥田虎。田彪一看田虎，啥还没说呢，就放声大哭了。大王啊，宋兵势力太大了，这些人也太能打了，臣被他们打得已经无还手之力了，晋宁城也丢了，我儿田石也被他们给害了，我一个人好不容易逃回来呀，大王啊，可得给我儿子报仇啊。接下来啊，省院的这些官员把各地上来的这些奏折呀，还有一些公文都给田虎送上来了。田虎看着看着都不想看了，这些奏文呐，没有一个好消息，他气得哗啦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啊都扒了地上了，不看了不看了，气杀我爷呀。田虎才明白，这造反造反说起来容易，造起反来可就难喽。你这个造反呐，可不像马克思那个造反，人家马克思那个造反全世界无产者得联合起来，你一个田虎联合谁去？你看人家毛泽东那句话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什么话呀？造反有理。人家就认为造反有理，你田虎想跟马克思学你还差得远呢，你慢慢学吧。你不团结工人阶级你就去造反，就想称皇帝没门。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马克思，不过呀，这个田虎今儿个可看明白了，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干嘛想当王啊？这回好，手下的这些将士们走死逃亡，被抓的抓，被杀的杀，被砍的砍，这弟弟和侄儿命都搭进去了，我田虎怎么办呢啊？我田虎是继续干还是投降大宋啊？投降是没门了，你就是投降了也得大卸八块，哎，大卸八块是便宜了，弄不好就是祸灭九族，凌迟之死啊。得了吧，怎么都是死还得接着干呢。这功夫省院呐，又送来一个奏折呀，这个奏折呀对田虎来说又来个火上浇油啊。什么奏折又给他火上浇油呢？原来这个乔道清啊被围困在白骨岭，赵德成也被宋军严严实实，如果再不出兵相救，赵德成不保，乔道清也危在旦夕。田虎得到这一消息啊更着急了，他连屁股都坐不住了，难道国师这回真就不行了？在他走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田虎想到这儿，赶快召集手下这些文武，这些文武陆陆续续都来了，有右丞相太师卞祥，有枢密官范权，还有统军大将军马陵，他们这些人都来了，他们在一块儿得好好研究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呀。大家伙是你言我一语，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官员就说了，眼下宋江正在气头上，连续占了我们两座大郡，又杀死我们好多兵将，又俘虏了我们好多军校，眼下乔国师都被他们围困住了，是死是活还是个未知数啊，咱们必须得尽快想办法解救赵德成和乔国师啊。大家伙正议论着，没想到这功夫啊又来了一位大人，这大人谁呀？是国舅乌离。这个乌离 一来到大殿，看了看大伙儿，大伙儿说：“国舅，你来的正好，现在我们正商量国家大事呢，你拿拿主意吧。”就把这情况跟他大概齐的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嘿嘿，冷笑了一声：“大王啊，臣受国恩，甘愿带领兵马立即出师，解救昭德。臣这次出征，一定要擒获宋江人等，收复失地，不获全胜，我是誓不还朝。”你看国舅还真挺有气势。这位国舅啊，也是个人物，原来啊是威胜的一个大富商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好使枪棒，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啊，是有名的万人敌呀、啊，惯使一把50斤重的扑风大刀，如今在田虎麾下为须密之职。乌力国舅看看大伙儿，大伙儿又看看他，都佩服这个乌力国舅啊。哎呀，乌力国舅，您真要上前线？大王啊，臣的幼女琼英跟臣一样臂力过人，她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医的手段，善食飞石子。我听说他们宋军也有一位打飞石的，叫什么张青，这回我带我的小女到阵前跟他比划比划，我的小女练的这功夫也是经过名人指点呐。出手打禽鸟的时候，臣亲眼看过，是百发百中啊，人送外号穷史足。这足是箭头的意思，这诗呢也是箭的意思，就是穷姑娘有高超的箭术啊。臣保奏我家小女这次出征必能成功。田虎这个功夫啊，正心烦意乱的时候，心烦意他想派将派不出来呀，知道宋江手下的兵将那是人才济济，没想到国舅自报奋勇前来，还要把自己女儿带上，而且自己女儿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还会绝活，这可太好了。田虎一听可高兴坏了，赶快降旨把琼英封为郡主了。屋里赶快得谢恩呐，谢恩完了就下去做准备了，把兵马都点齐了，好出征啊。没想到这功夫，这大将军马陵也来请战，说是臣愿率本部兵马前往汾阳大退宋军。好好好，我再给你调派30000兵马，你和国舅一切准备就绪，则即日出征。国舅和大将马陵领了旨之后，在教军场选好了各自的兵马，把这刀枪弓弩都得带齐了，又把粮草准备好，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选好了日子，叨叨叨3声炮响，他们领着大队人马就奔昭德城去了。这先锋大将谁呀？这先锋大将就是女将琼英。琼英是英姿飒爽啊，她是细心十足，一定要旗开得胜。可没想到就在这个琼英身上出事喽。到底出什么事了？您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零零，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田虎的大军就要出发了，咱们为什么说在琼英身上出事了呢？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了。说书讲究明表暗表，也就叫明笔和暗笔。那么怎么出的事儿呢？这里边啊有原因。这个琼英表面上看是田虎的手下一员非常了不起的女将，可跟田虎啊可有着血海深仇啊。这血海深仇是打哪儿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这说书先生慢慢的给您交代。琼英这位郡主今年16岁，早年间这小女子二八佳人，说白了就是16岁的年龄就是成熟的年龄了。你看长得就像出水芙蓉啊，特别漂亮美丽。可她并不是乌离亲生的女儿啊，乌离跟她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她本家姓什么呢？姓裘。这个裘字怎么写的呢？你看仇恨的仇在姓氏上就念裘。有些汉字还真挺有意思，你看那个姓啊这么念，那么念地名呢又那么念。咱就说盖平的盖，你要按姓就是念葛，在姓和地名这读法上人们经常给它弄混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新鲜，混的时间长了也就那么地了，顺其自然了。就咱打个比方说，在关东辽南有个地方叫盖平，现在叫盖州市，其实它应该叫葛平。怎么说叫葛平呢？唐王李世民征东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朝鲜大将军叫葛叔文呢，这葛叔文守着一个关，这关就叫青石关。后来李世民把这个关给平了，把葛叔文打跑了，就是因为唐王把葛叔文给平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叫葛平。后来他跟盖呀非常相似，人们叫长了就叫盖平，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还叫盖平，如今呢已经不叫盖平了，改为盖州市了。这盖州和咱这书里边讲的盖州啊，那可不是一个地方。关东那盖州啊归辽宁省管，咱书里这盖州呢归河北省管。还有一个字儿啊也经常念错，哪个字儿呢？就是客人的客，如果要姓氏就应该念且。我们东北人都知道谁家来人了，哎，那就叫来且了。可是现在呢叫白了都叫客，可在姓氏上还真就得叫且。北京顺义县有个地方叫且家庄，就是这个且。别说我这个说书先生经常说错，那些有名的大牌艺术家也经常

后来夫人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有钱的人家都得续一方啊，他就娶了。正好平遥县有个老宋家，当家人叫宋有烈，宋有烈也有个宝贝女儿，已经20好几了，没出嫁。媒人上门这一提亲，把这门亲事就给说和成了。裘老当家的50来岁了，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大姑娘，虽然在姑娘堆里边比起来啊，是个大龄青年，给老裘家添了房，老裘家的当家人也等于啊交上了桃花运了。两个人过了没到一年的时间呢，就怀上孕了，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他们就给这女儿啊起个名叫裘英。这小裘英长得聪明伶俐，小丫头长得又水灵，裘老当家的拿这个宝贝女儿啊真就当成宝贝疙瘩心上肉喽。到裘英10来岁的时候呢，宋氏夫人的爹病故了，她得跟丈夫去为自己父亲奔丧啊，就把裘英留在家里边，要走之前是千叮咛万嘱咐，让管家叶青夫妻把自己这个小女孩看好。结果呢遇到不幸喽，夫妻两个中途遇到一伙歹人，被人家给抢劫了，抢了钱财还不算，当场还要了裘老先生的命。不光杀了人抢了钱财，一看裘老先生这妻子又年轻又美貌，得了吧，顺便一不做二不休，把裘老先生的夫人给掳走喽。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有旦夕之福，天有不测之风云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这些歹人就给毁喽。后来有庄客逃回来了，把这情况跟管家叶青一说，叶青这人讲义气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他本来要去找这些歹人报仇，他夫人不同意他去冒险呢。你一个人身单力薄啊，你不如啊把裘家的事儿跟老裘家的直近亲属沟通一下子，然后好让他们到官府那报案呢，让官府发下海捕文书，可以尽快的把这些歹人捉拿归案呢。他觉得他夫人说的是言之有理呀，他就跟裘家的直近亲属把这事说了。裘老当家的没有儿女怎么办呢？就由裘老先生的直男直女给他办理后事，同时呢这边喇先把他的尸体埋了，那边喇呢得跟官府报案。然后家族啊又立了一些规矩，正式让这个裘英继承裘老爷子祖籍留下的这些财产。小裘英啊，一个10岁的孩子就承受了这么大一笔家业。就这样过了1年多时间，又赶上了田虎作乱，田虎带着兵马就把这威胜给占领了。乌离他是田虎的至亲，他带领手下的这些兵将就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当时裘家的族人组织力量抗击过田虎，这回田虎得胜了，一声令下把裘氏家族这些子弟大部分都杀了。当时叶青夫妻俩一口咬定这个裘英就是他们俩的孩子。再说这个乌离呢，他有老婆可他没孩子，一看裘英这小丫头长得水灵啊，得了，就把裘英给抢走了。抢到他家里以后，裘英是个孩子，他已经懂事了，他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儿，人在人下不得不低头啊。从此之后他就跟着乌离两口子生活下来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呀，我现在小，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报仇。可没想到乌离的夫人呐，特别特别喜爱裘英这个孩子，真就拿裘英当成自己亲养的了。他偷偷的就跟乌离说了，他想把裘英姓改了，别姓叶了，让他姓琼，咱就给他起名叫琼英。你看

怎么样？屋里挺高兴。好好好，咱呐就管他叫琼英，以后琼英这名啊就叫出去了。琼英这孩子懂事儿，他心里合计，不管你叫我什么，给我改几回姓，我永远姓裘。我姓叶是假的，我不是叶氏夫妻的孩子，我要为我的裘家报仇啊。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就立下了志啊，一定要想办法把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找出来，为父亲报仇。同时这田虎杀了他们族人，他也要为族人报仇啊。有了这个志向，他就想办法学本事。有一天跟他继母和继父就说了，我想练本领，我想上战场上杀敌。这两口子一听可高兴坏了，就开始给他选师傅，给他选师傅，当然得选像样的了，就得选一些武功高手啊，让他们把那些绝活啊都传授给我的女儿，让我女儿将来有一天上战场是杀敌立功啊。没过几年的功夫，邱英这功夫是大有长进，可以这么说，不管是拳脚还是兵刃，都练得非常出色呀。乌离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我有这么个好女儿，将来一旦有机会，我就带她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啊。这回可赶上机会了，天王封琼英为先锋将，又封这个乌离呢为大将军。这回他们爷俩是一副架，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征了。没想到又出事了，叶青夫妻来了，非要把女儿领回去。乌离可不干了，你们这两口子当年呐，仗着你们不是裘家的亲属，留下了你们的性命，你们还不知足。你们的女儿在我们身边已经待了好几年了，她已经承认我们两口子是她的父母了。如今呐，她把姓都改了，跟你们两口子没有关系了，你们赶快走吧。再说裘英已经是大孩子了，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呀，叶青两口子是想给老裘家留一条后啊。那听书的一听，不对呀，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留后呢？当然能留了，假如找个夫君的话，多生几个孩子，从这些孩子里边选出一个男孩，让他姓他老爷的姓，这不就给老裘家留下后代了吗？裘英在旁边就打圆场，对乌离和他夫人就说了，爹呀娘啊，我永远承认我是你们的孩子，可叶青夫妻也不容易啊，不管我是不是他们养的，我在他们身边待了十来年呢，我想这次咱们出征能不能把叶青老先生带着呢？叶青老先生浑身是胆，武功又高强啊，让他跟咱们出征，咱就多一员大将啊。这个乌离一听，这个事儿啊可以考虑考虑，不过领兵打仗恐怕不能用他呀，谁知道他跟老裘家原来是什么关系啊，万一跟老裘家要是有一些血缘关系，恐怕就要给咱们带来麻烦呢。这么办吧，他们要能立些功啊，就让他吧当总管，管后勤，管后勤给养的总管，那也是个肥差呀，在军中也掌握一定的实权呢。那好吧，就看他在战场上怎么表现了。乌离安排完了，大队人马就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们正在行军，到了晚上得安营扎寨，安营扎寨必须得在大寨的门口得挖一些勾践呢。结果士兵们一挖勾践，挖出一个情况来，怎么回事呢？原来挖出一具女尸啊，好像死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也就是五六年时间。尸体保存的为什么这么完整呢？那真就不好说了。

又在这个女人尸体上看到好多硬伤啊，这就说明这个女子死因不明啊，有可能是被歹人把她害死了。这时候叶青就听到信儿了，他到这儿仔细一瞧，一下子惊呆了，原来被害的这个女子正是他原来的女主人，秋英的亲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先不能跟秋英说，将来有机会我再告诉她。叶青在这些兵卒当中那可有一定的地位啊，再说谁都知道叶青夫妻原来有个女儿被屋里两口子强行的给霸占过去了，还把那姓改了，叶青两口子是敢怒不敢言呐。可士兵知道啊，咱们的先锋将是叶青夫妻的亲生女儿啊，万一有一天咱们的先锋将要是认祖归宗，叶青两口子摇身一变就是咱的领导了。趁这功夫叶青跟大伙就交代了，咱们在这儿安营扎寨呀不吉利，刚一动土就发现了女人的尸体，咱们换个地方吧。大家伙说对对对，那咱们换地方。这功夫这些人七手八脚的又把那个尸体啊重新给掩埋起来了。叶青这个管家呀挺尽职尽责呀，又在这儿啊做了个记号，栽了一棵小树。这件事就这么鸭毛巧动的过去了。可有一个老军呢对这件事非常了解，有一天无意当中他就跟叶青聊起来了。你知道那天发现那个被害的女子是谁吗？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这里边啊有一个故事。叶青非常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听这个老君一说他来了精神头了。这一天没啥事啊，他预备点酒又弄点菜，单独把这个老君叫到一块儿，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这个老君呐，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他说了。头几年咱大王领兵造反，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后来在介休这个地方抢了一个女子，叶青就得问呢，这女子是哪儿的女子呢？是姑娘还是媳妇儿？人家呀有夫，她是把人家丈夫杀了，把金银财宝都抢了，她要强行的霸占人家这个女子啊，要让这个女子给她当压寨夫人。可是这个女子是个十分刚烈的女子啊，说什么也不从她呀。后来咱大王一怒之下把这个女子杀了，杀完之后就把她埋在这儿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秋英交代清楚啊。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找机会把这件事情啊真就跟秋英说了。秋英听完是满脸的泪痕呐，他暗自下了决心，等有机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从此之后在秋英心里边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了。这时候啊田虎的大军很快就来到昭德城附近了。再说昭德城已经被宋江占领了，宋江这段时间在昭德城干什么呢？正在招待陈安福呢。好多将领听说陈安福来了，这陈安福既代表朝廷也代表皇上，水泊梁山这些头领都得依次的拜见拜见陈安福啊。陈安福对宋江也了解，他知道宋江手下这些将领们对朝廷是非常忠心，今天一看宋江这么热情的款待他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宋江是大摆筵宴呐，让手下这些弟兄都来陪着这位陈安福，大家是频频给陈安福敬酒啊。陈安福心里合计，我在朝廷也没受到这么大的尊敬啊，这人在人上花在花前呐。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敬重他，他就更高兴了，乐得都闭不上嘴了。借着酒兴啊，他就说了，
圣上

知道，先锋官，你领着手下的弟兄屡建奇功，特意让下官到这儿啊，给你们做监督，同时呢，赏赐你们的这些金银财宝啊，都带来了。到时候你们的先锋将啊，根据这功劳簿上给你们记的这些功劳，论功行赏，朝廷绝不会亏待你们呐。宋江又是连连的拜谢呀，多谢陈安福，多谢陈安福。宋先锋啊，不必谢了，不必谢了。将军，我早就希望你尽快的立奇功，好班师回京啊。到那时候，天子必当着众文武百官的面嘉奖你们呐。宋江又一次的连连拜谢。宋江这一个劲儿的拜谢呀，陈安福更加不好意思了，接着就说了，下官在离京的时候已经奏过圣上了，把你们报的这些州衙府县衙门里的空缺报给天子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子跟吏部官员一商讨，把人员名单定完了之后，圣上圣旨一下，这些缺额的官员就要赴任了。等这些地方官到这儿赴任以后，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宋江现在不光要领兵打仗，还得管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务。宋江也着急，让朝廷尽快派一些地方官呐，把这地方的事接过去。宋江没有那么多精力啊。今儿个听陈安福这么一交代，宋江心里边也有底了。地方管理啊，那得有一定的经验。你看古代的张飞，还有咱们前文书说那个李逵，他们都当过地方长官，你让他们临时管几天行，可你长期管起来，那也得有一套程序。今儿个这家打官司，明天还有一个作奸犯科的，后天呢又出来一伙强盗，再后天又出来一个欺行霸市的，那乱糟糟的事儿啊，也是很麻烦。作为地方官，主要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宋江哪有心思管这些事儿啊？宋江早就想好了，你就让我领兵打仗，我为朝廷立下显赫的战功，回去我们这些人呐，见了天子，被天子封了官，我们都可以阴妻封子了。可没想到地方上这些乱糟糟的事儿，都得让宋江临时代管。宋江他根本就管不过来，这回他心里有底了，马上派神行太保戴宗，你立即出发到各州衙府县，跟当地的头领交代清楚，等朝廷的新官一到任，咱们梁山军跟这些地方官做好交割。戴宗领命就走了。紧接着宋江啊，又在陈安福面前把这几位降将的功绩也得挨个的给陈安福做介绍啊。你像乔道清、孙安、唐斌、耿恭，还有金鼎、黄月，这些人的功绩一个也不能落呀。当他一个个的在陈安福面前都介绍完了，陈安福一边听一边频频的点头，宋先锋啊，你做得太对了，这个事儿我一定亲自写表上奏朝廷，为他们请功。宋江趁机会就把自己对一些人的安排当陈安福交代了一番，陈安福当时就批准了，他推荐金鼎和黄月镇守湖关和抱犊山，把孙立和朱仝替换下来，要不咱们这些梁山将太分散了。陈安福当时就应允了。当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忽然有一天呢，有探视马来报，宋先锋大事不好，铁虎派马陵统军30,000去救汾阳，又派国舅乌离和郡主琼英统军30,000已经从东杀到襄垣了。这襄垣在哪儿啊？现在归山西的长治市管，在长治市的东部。
太行山的西边。

0: 在1000来年前呢，那个地方可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啊。宋江一合计，这敌军来得好快呀，赶快把众位将领都召集来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这么打，有的说得那么迎敌。就在大家伙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突然站出了一位，我倒有一个破敌之计呀。说话的这位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北上影响，今天到三十号，华南中部、东部、江南西部、南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及湖北西部、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部北部、湖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自2024年7月工程全面竣工以来，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1美元，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据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25号消息，当天三重县桑名市观测到40.2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酷暑日，刷新了历史最长连续记录。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中部、山东南部和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现在正值暑期，人们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全国各地文旅市场亮点纷呈。
0: 是的，从缤纷海岛到北国雪原，从古城文博到乡村赛场，多元业态持续释放着文旅活力，让这个暑期处处皆美景，步步有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感受缤纷盛夏的别样魅力。
1: 我们先来看福建。炎炎夏日，福建平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赶海季节。退潮时分，广阔的滩涂与礁石区里随处可见提着小桶拿着铲子的市民游客，赶海正成为这个夏天平潭最受欢迎的打开方式。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平潭台记者徐娟的报道。
2: 盛夏的平潭，海风习习，碧浪银沙，在潭南湾、长江澳、鱼屿村等热门赶海点，大批游客趁着退潮时段涌入滩涂与礁石区，浅滩上藏着等待他们的惊喜，小螃蟹、海螺随处可见。市民游客弓着身子，一手提桶，一手拿铲，认真地在每一寸裸露的海滩与礁石间搜寻目标。游客万女士
3: 还是比较喜欢大海，就是可能比较放松，然后喜欢去抓螃蟹啊、抓小鱼、抓小虾这些之类的，也喜欢去玩水，就是海边玩沙玩水都喜欢。
2: 赶海热也带动了周边消费，鱼屿村、北港村等环岛路沿线的石头厝民宿，凭借推窗见海、步行可达沙滩的优越位置，成为不少游客的落脚首选。这些民宿不仅为住客免费提供赶海工具，还推出海鲜加工等贴心服务，让游客拎桶即走，满载而归，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民宿管家林小静：
4: 那我们工具的话都会先提前备好了，还会给客人免费一个加工，比如说他爱吃什么类型的，我们都给他做。
2: 面对暑期赶海热潮，平潭文旅部门也持续加强安全引导，呼吁游客在享受赶海乐趣的同时，关注潮汐变化，注意人身安全。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市场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林学燕：
5: 我们持续做好安全宣传引导，通过景区提示、线上科普等方式，提醒游客实时关注潮汐动态，合理规划游玩时段，在感受滨海风光的同时，守护好自身的安全。
0: 感受完海滨的夏日清凉，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北国草原，解锁独一无二的夏日新奇玩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一场冰与火的魔法正在酝酿。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存雪安然跨越春夏，重现银装素裹、盛夏吸雪的冰雪奇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带来的报道。
6: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6万立方米冬储雪，依托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得以跨越春夏两季不融化，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冰雪奇缘。游客沈女士：
7: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儿。今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
6: 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热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构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游客傅女士：
8: 凤凰山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6: 在牙克石市，盛夏吸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让游客在炎炎夏日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季出游新玩法。景区相关负责人龚雪娇：
9: 创新打造了夏玩冬雪一享双季的这么一个文旅场景，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转换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同步提升。
1: 清凉玩法花样百出，文化研学游同样热度高涨。这个暑期文博游持续出圈，成为亲子出游、青年打卡的新风尚。
0: 作为丝路明珠的新疆喀什，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西端的交汇枢纽，具有千年的历史底蕴。眼下喀什地区博物馆正在成为研学体验中的行走课堂，丰富的馆藏文物、特色的主题展览吸引了各地游客和学生慕名而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郭培宇带来的报道。
10: 走进博物馆内，各展厅人气高涨，前来观展的游客驻足在一件件文物前，观赏、聆听、拍照记录，深度了解喀什历史变迁、文化交融与民俗风情。从古老的丝路器物、珍贵的历史遗存到民俗展品，沉浸式感受喀什的文明脉络。广东游客黄茂香：
11: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喀什、关于新疆的历史文物，然后呢感受到我们喀什是一个非常源远流长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一个城市。希望我们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喀什做客，感受这个美景，欣赏这里美丽的人文气息。
10: 暑期以来，喀什地区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客流群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青少年学生成为参观主力军。不少学校、研学机构组织专项研学活动，将博物馆作为行走的课堂，让孩子们在实地观摩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拓宽视野眼界。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苏比努尔·图尔洪：
12: 走进喀什博物馆就像翻开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让我感受到了喀什浓厚的历史文化，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浓厚历史。
1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各地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175万人次。
1: 传统文博焕发新活力，科技赋能让观展体验全面升级。在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博物馆院内，实现全馆覆盖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正式亮相。不用动手，不用搜索，只要看一眼，眼镜就会为您自动讲解。那么它到底有多神奇？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一起去。

0: 体验一番。
1: 走进良渚博物院玉魂国魄展厅，不少游客鼻梁上都架着一副黑色眼镜，这是余杭企业最新推出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无论你走到哪个展柜前，眼镜都能通过摄像头识别你的视线落点，自动调用良渚博物院专属文博知识库。你只管看，它只管讲，全程无需任何手动操作。眼镜实现全馆覆盖，支持中、英、俄、法、德、西、韩等十种语言，外国游客也能无障碍逛馆。赞比亚游客肯尼迪乔巴体验之后感觉非常奇特，
2: 当我聚焦于它时，眼镜识别出了该物体，并开始向我提供关于该物体的详细信息，信息量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中断它，因为它提供的细节比我预期的要多得多。
1: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副眼镜不仅能讲还能回答。眼镜供应企业工作人员尽量表示，游客可以随时向他提问，他都能及时回应，并且根据游客的身份和需求自动切换讲解风格。比如给孩子讲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给专业人士讲器型演变和工艺技法，做到千人千面。
3: 它可以让用户进行自由的问答，它的内容是不设限的，包括很多的二次创作也是可以用 AI 即时生成的，比如说生成游记、生成参观的总结等等。
1: 此前你好良渚德国主题特展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副眼镜首次在海外亮相，让德国观众惊叹于5000年前的城市文明与现代 AI 科技的融合。良渚博物院数字信息部研究馆员骆小红说，从2020年良渚博物院率先引入 AI 眼镜导览，到如今 AI 眼镜全馆覆盖走出国门，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人们走进5000年文明的方式。
4: 我们对博物院海量的馆藏文献、考古报告进行了深度的结构化梳理，把它们转化成了 AI 能够理解的标准化的内容资产，这就确保了 AI 输出的每一句话有据可查，从根本上杜绝了 AI 幻觉，守住了博物馆的学术底线。
5: 有山水清凉，有文博底蕴，更有热血狂欢燃动盛夏。备受关注的贵州村超联赛今天迎来第四届总决赛，火热的乡村赛事，纯粹的体育魅力推动体旅融合发展。
6: 暑期里，贵州榕江县因为乡村足球赛而火热，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暑假里还有哪些新玩法？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春晓。春晓，目前比赛开始了吗？总决赛这天还有哪些其他的活动？
7: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贵州村超足球场。现在呢，正是球迷开始陆陆续续入场的环节，我看到啊，已经开始有人来占位置了。今天是第四届村超总决赛的日子，一共安排了4场比赛。今天下午3:30开始暖场环节呢，有2场班超对抗赛。下午5:30，2026年第四届村超联赛的3、4名争夺赛就要打响了。晚上7:30，本届村超联赛冠军争夺赛正式开踢。这次的村超联赛冠军争夺赛是看点十足，悬念感拉满。先来说说对阵的双方，由车江一村足球队与平勇村足球队争夺冠军。车江一村足球队是老牌强队，首届村超联赛呢曾夺得了冠军，作风顽强，球技过硬。领队告诉我呢，球员们会拼尽全力来争夺时隔3年的冠军。平勇村足球队呢由学生、返乡创业青年等组成，连续4届参加村超联赛，今年呢是首次进入8强。在半决赛中呢，以点球淘汰了去年的冠军队中城村足球队，拿到总决赛的入场券，绝对算得上是一匹黑马。他们的口号是平勇平勇，越战越勇，祝福这两支球队都能够拿到好成绩。人们来球场除了看精彩的比赛之外，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届村超总决赛设置了多支特色啦啦队巡游展示环节，比如说有美食方队、非遗方队、产业方队等等。中场呢还有精彩的节目展演，比赛结束之后还有专题的文艺演出、无人机表演和音乐烟花秀。可以说每支队伍都精心准备，从午夜持续到暮夜。带来游客们的感受呢，也是带着游客们感受独属于村超的暑期欢乐时光。当地文旅部门预测，这次的总决赛荣。

0: 线接待游客会超过150,000人次。春超球场附近的酒店提前10天左右就开始接受预订了，大部分都处于满房状态。为了有效缓解总决赛后瞬时客流高峰压力，铁路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开了贵阳北至榕江间的4趟往返列车，累计增加3000人次左右的运力。主持人，
1: 那暑期里来到榕江，除了看球赛，还有哪些好玩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好的，主持人。为了把汇聚到县城的客流引入到乡村，榕江县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呢，人们是群策群力，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您比如说有西瓜品鉴、清水摸鱼等农趣体验，还有各类民俗活动展示。距离县城40分钟左右车程的大力侗寨，这段时间举办侗寨欢歌会，平均每天都会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游客感受侗族文化的魅力。小丹江苗寨一托清澈的河水，开展了暑期水上体验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去玩水，开启清凉之旅。联赛结束后还有村超全国赛以及第二届班超比赛，一直要踢到8月下旬。可以说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球赛串联起了城市与乡村。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大家奔赴一座城，看一场球，体验特色乡村的活力之美。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了。
1: 好的，春晓。
2: 热闹赛场之外，高原秘境也成为暑期避暑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在云南香格里拉，这里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气温也仅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非常凉爽，成为很多游客的避暑目的地。当地依托凉爽的气候，推出了各种夏日清凉的新玩法、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徐小龙的报道。
3: 游客来到香格里拉，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牦牛肉、酥蓉等时令美食。丰富的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青海游客刘进凯。
4: 其实我觉得香格里拉是一个像人间净土一样的地方，它的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其次就是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干锅，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来这边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
3: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上海游客高斐。
5: 第3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3: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和舒适的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以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宜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荣。
6: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进入7月的暑期后，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动车单日到发客流近1.7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3: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如此清凉的气候？云南省气象学会副理事长明庆忠。
7: 香格里拉气温低，主要原因呢，在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10几度到20度了吧。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这块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3: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较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0: 盛夏不仅是出游旺季，也是丰收时节。随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抚远段伏季禁渔期结束，当地全面恢复常态化捕捞作业，依托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借江渔业丰产提质。开渔季后，黑龙江抚远市的东极鱼市线上线下交易火爆，特色冷水鱼产销两旺。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 开渔季的抚远东极鱼市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一大早各摊位摆满鲜活江鲜，鳌花、鲤鱼、鲫鱼等三花五螺本地特色冷水鱼品类丰富，肉质鲜美，充足的货源、优良的品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商户们抢抓开渔旺季，线下接待到店游客，线上开启直播带货，实时展示借江江鱼品质，分拣、打包、封装等各环节高效运转，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抚远市东极鱼市商户王亮：
2: 现在吧，咱们禁渔期刚结束，迎来了这个抚远的一个旅游大旺季啊，很多游客到咱们抚远来品尝江鱼，然后呢，他们在我们这店呢，先选购一些江鱼，先给他们的家人们、朋友啦带一点，发一点，快一点的，黑龙江省内一天，外省的什么广东深圳两天就到，非常的新鲜。
1: 凭借淡水鱼都的名片，抚远独特的借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凸显，凉爽宜人的夏日气候，独具特色的边城鱼香风情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观江鱼、品江鲜、购特产，沉浸式体验边境鱼香特色风情，让开渔季成为文旅消费、富民增收的黄金时节。山东游客夏女士：
3: 见识一下这边的淡水鱼，然后天气也比较凉爽，这边的天气温也适宜，带着孩子过来多了解一下。一会儿我们还要去那个淡水鱼那个鱼馆再去看一下。
1: 火热的产销态势离不开完善的冷链物流保障，在物流发货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完成分拣、核对、装车工作，通过低温恒温运输技术对新鲜冷水鱼进行专业保鲜储运。一箱箱封装完好的东极江鲜从抚远出发，快速发往全国各地，让全国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借江美味。快递收派员孙岩：
4: 我们每天现在是11点发车，然后最近都是捕鱼期嘛，所以说那个鱼订单特别多，整车几乎都是鱼。然后现在我们就用这个低温恒温的这个运输方式，把我们这个鱼能送到全国各地的那个餐桌上，确保他们能收到新鲜地道的东极江鱼。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那从影响上来看啊，红霞环流的核心是比较小的，所以啊，大风影响的范围呢并不算广。但是它的环流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降雨范围广，强度强，要加强防范。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和西部，还有台湾岛东南部的一些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呢，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的北上，那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之外，像湖南江西这一带台风雨呢也会显著的增强，尤其呢是江西南部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后天开始啊，台风环流带来的降雨还可能会波及到像湖北、河南等地。那气温方面呢，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高温黄色预警也是在持续的发布当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当中呢，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会有41度，成都和杭州呢，最高气温会有39度，天气都是非常热的。到了明天啊，随着这个台风降雨的加强，像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高温会有所缓解。像广州呢，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6度，明天就会降到30度。

0: 及时会退出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好的，胡晓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多国联军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马利基少将表示，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包括荷台达、拉斯伊萨和萨利夫在内的所有也门港口均对海上航行开放并正常运营，接收运载食品、货物、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商船，飞往也门机场的航班也正常运营。胡塞武装继续拒绝允许航班从萨那国际机场起飞，并坚持围困也门人民。马利基少将重申，多国联军司令部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作战措施，以保护其舰船，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和国家资产。他强调，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岸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将对广东省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维持对福建省的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2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1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再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此刻提示：今天迎来中伏，持续到8月13号，共20天。入伏以来，多地持续高温闷热，医生提醒，三伏天更需要警惕热中风。热中风就是高温天出汗多，血液变粘稠，室内外温差大，导致血管剧烈收缩扩张，诱发的急性脑梗或脑出血。症状早期为头晕、乏力、口渴、犯困，和中暑几乎一模一样，很容易被混淆，延误处置。想要降低发病的风险，少量多次补水，别等口渴再喝，大量出汗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把控室内外的温差，尽量不要超过7度，空调可以设置在26度到2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美伊冲突有哪些最新进展？
2: 好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在伊拉克北部艾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在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始终坚守自身原则，不惧威胁，不屈服，也不会容忍错误言论，将持续推进相关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满足伊朗人民的正当需求。此外，美国财政部24号还发布公告，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主持人。
1: 那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那中东多国的能源通道可能会向哪里转移呢？

0: 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查伊拉港，当前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而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主持人。
1: 嗯，好的，傅博凡。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1: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2: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
2: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在哪儿？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

0: 起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
2: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1: 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了多方批评。
1: 美国媒体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个伙伴的商品，并且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相关政策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和不满。
2: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5: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4: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 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

0: 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0: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2: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0: 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克兰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动向。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拉响了海浪红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在海浪方面，南海东北部会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也有4到6米的巨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是橙色。那受其影响，在广东东部近岸会有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红色。同时在福建南部近岸也是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过程，也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渔船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风暴潮方面呢，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会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以及广东深圳沿海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那广东省的汕尾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今天也达到了橙色。最近台风期间风大浪急，也请相关部门和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工作，保障自身安全。好，主持人，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2: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3: 净牌携手96家供应商签署低碳倡议；
2: 第12届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菜花节在新疆昭苏收官；
3: 体彩公益金助力热路少年少儿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净牌公司2026年度供应商恳谈会在大冶举行，现场净牌与96家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签署供应链低碳与绿色制造倡议书，从战略引领、精益制造、链上协同、创新驱动和透明履责等5大维度划定全链减碳路径，推动绿色标准贯穿原料、生产、物流和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以链上协同践行生态发展责任。
3: 净牌公司采购部部长陈鹏表示，希望通过倡议将低碳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全价值链的绿色闭环，从单品减碳到全链条协同发力，为行业共建绿色供应链提供可落地范本。
2: 第12届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菜花节日前在新疆昭苏落幕，收官战以寻味外婆乡、传承丝路宴为主题，大厨以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烹制当地特色菜肴，将地道风味与高原生态景致相融。活动现场，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生态基地正式揭牌，昭苏高原菜籽油新品同步亮相。
3: 作为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历经12年深耕，从赏花文旅成长为串联原产地、连结农文旅、承载乡土文化的国民寻味 IP， 让一缕小时候的菜油香香飘万里。
2: 日前，2026年吉林省热路少年

0: 少儿跑镇赖站鸣枪开跑，作为全省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的重要组成，赛事以5公里亲子环湖跑为核心形式，共吸引1000组亲子家庭、2000名选手参赛。
1: 2024年以来，体彩公益间投入奔跑吧少年夏季活动经费220万元，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体彩公益金的身影在青少年运动员的训练、学习、生活中处处可见。吉林省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遍地开花，体彩正以实际行动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为体育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
7: 谁家是一个勤快的小偷，他总是能让人倾心，结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就是怕被偷走的。

0: 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姑娘好啊。
0: 你好，我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吧，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2: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远930经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以醇厚钢琴铺陈电曲，风没有方向的吹来，唱出青春惆怅，记忆是阵阵花香，则将遗憾化作温柔，旋律忧伤却清新，如成长后回望，在飘散的花香里与旧时光和解，一起来欣赏花香。

0: 这首歌化用李白诗句，国风旋律婉转绵长，温柔唱腔藏着爱恨两难的遗憾，表面诉说及时行乐，内里满是离别惆怅。古今诗意相融，道尽世事无常，劝人放下遗憾，珍惜当下。
1: 看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爸来听爸爸。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5: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呼呼，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8: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已播节目。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七宗罪。很多人听到这七宗罪三个字，第一反应是宗教，是惩罚，是电影七宗罪里那些惊悚的案件。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七宗罪其实就是七种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心理缺陷。它将人类的行为分为七种，从重到轻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

暴食色欲。西方人将傲慢列为七宗罪之首，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类有多容易在不平等中寻找自身的优越感。今天我们来将这七宗罪转化为七面镜子，照一照教育中那些被荣誉忽视的心理暗角。首先是傲慢，傲慢为什么是七宗罪之首？它的本质是什么？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轻视他人，听不进劝告。在心理学上，傲慢往往不是自信过剩，而是自卑的伪装，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牢笼。一位班主任曾向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班会课上他给六名学生颁发了三好学生奖状和笔记本，大力表扬了他们的优点和成绩。谁知下课不久，有学生来报告，一门同学说，奖品才一本笔记本呢，获奖学生竟当众将笔记本撕了。这是典型的优生放纵心理，言行不受道德和纪律的约束，任性妄为。原因是什么？在家里独生子女被溺爱娇惯，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成了教师的宠儿，处处受优待，过度的甜蜜与宠爱使他们从自信自尊变成高傲自大。教育者要防止优生在顺境中过分自信，在赞誉中过度得意，不能只赞美成绩，更要引导他们看到他人的价值。真正的自信从来不高看自己，也不低看别人。第二是嫉妒，心中的绿眼妖魔。莎士比亚用绿眼的妖魔来形容嫉妒，嫉妒是因他人拥有自己渴求的事物而滋生怨恨或痛苦。它不是单纯的羡慕，羡慕是我也想要，嫉妒是我不希望你拥有。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嫉妒同班另一名更优秀的学生，在对方的饮水中加了异物，所幸被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事后调查发现，这名学生的嫉妒情绪已经积累了很久。每当学生对方考试超过他，他就会整夜失眠；每当老师表扬对方，他就会感到像针扎一样难受。嫉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藏在优秀的外表之下。那些看起来什么都好的孩子，内心可能正在被嫉妒啃食。教育者要帮助孩子学会欣赏他人，悦纳自己，要让孩子明白，别人的优秀不会减损你的价值。真正的成长是和昨天的自己比，而不是和今天的别人比。

0: 方。
1: 那第三就是暴怒，失控的火焰。暴怒是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它不是正常的生气，而是被情绪完全支配的状态。某校两名男生因一句玩笑话发生口角，其中一人随手抄起凳子砸向对方，导致对方头部受伤住院。动手的男生事后后悔不已，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典型的暴怒。在情绪爆发的瞬间，理智完全缺失。有学校开展了冲动回应七宗罪的心理培训，让孩子们深刻理解怼回去不是赢，不回应才是真智慧。培训中传授了不理睬、不争论、不报复三不核心心法。情绪管理是心理教育的核心课题之一，要学会教会孩子在情绪升起时按下暂停键，数到十深呼吸，离开现场。愤怒是正常的，但被愤怒支配是不正常的。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不接呢，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8: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机器电话，你会听清。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女子高中相遇，

那第四就是懒惰。懒惰不是单纯的不想做事，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怠惰，放弃努力，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差不多先生有一位学生非常聪明，考试从来不复习，作业经常应付了事。老师找他谈话，他说反正我随便考考也能及格，那么努力干什么。这种差不多就行的心态就是懒惰的典型表现。他没有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意付出努力。懒惰最大的危害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去做。它让人停留在舒适区，错过了成长的所有可能。

那第六就是暴食失控的欲望。暴食不单指饮食过量，更泛指一切欲望的失控。刷手机停不下来，打游戏通宵达旦，购物毫无节制。一名初中生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刷短视频，一刷就是三四个小时，作业拖到深夜才写，第二天上课打瞌睡，父母没收手机他就大发脾气。他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被欲望控制住了。

要帮助孩子建立欲望管理的能力，不是完全禁止，而是学会延迟满足，先完成该做的事，再做想做的事。自律就是做该做的事，哪怕不想做。

青少年的情感问题根源往往不在于情感本身，而在情感教育的缺失。与其严防死守，不如教孩子什么是健康的亲密关系，什么是尊重的边界。那所以第七就是色欲，迷失的边界。色欲在青少年心理教育中更多体现为对异性关系的过度关注和不当处理。一名高二学生因频繁换男友被父母送去心理矫治，深入了解后发现他并非品行不端，而是极度缺爱。父母长期忙于工作，他只是从异性那里寻求被关注、被在乎的感觉。所以说，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往往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教育的缺失。

所以心理教育要从小开始。欧洲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摔倒的经历，在成年后更容易患上恐惧症。让孩子经历挫折是心理教育的第一步。心理教育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和老师，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模范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一边要求孩子控制情绪，一边自己动不动就发火，孩子学不到的知识就不会是控制，而是双标。

最后我想说，教育不只是教孩子如何赢，更是教孩子如何输，不只是教孩子如何优秀，更是教孩子如何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当地时间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后，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截至24号，沙特方面尚未就特朗普这番临时加码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说，这份合作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针对上述报道，特朗普23号回应说，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谈及此事时说，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签署美沙合作协议前，他没有与赖特讨论过亚伯拉罕协议相关事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预计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到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了重新举办的白宫记协晚宴并致辞。这场晚宴原本于4月25号举行，但因突发的枪击事件导致现场紧急疏散。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四月的枪击事件让他意识到了安保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他的这份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混双赛场，郭新娃、陈芳慧险胜泰国组合德插波、苏皮萨拉，率先晋级决赛。另一场比赛，冯彦哲、黄东萍同样直落两局，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成功晋级。混双决赛将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展开，国羽已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连下两局，击败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轻取老对手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率先晋级决赛。此刻提示，周末两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0度以上，闷热感持续再现，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同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台风红霞临近，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探访国家防总，哪些科技装备在防汛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高温夏季，多地医院接诊多例运动后呼吸性碱中毒病例。高温环境下，这个病症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33米每秒，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1: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战台风红霞，风强雨重，公众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且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0: 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自然资源部已于今天上午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0: 那么目前各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广东。今天上午，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广东省应急厅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你好。
3: 大家好。
0: 赵晶来介绍一下，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广东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啊，现在广东各地是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目前呢，广东省的防风应急响应还是维持在2级。那么今天啊，像汕尾、惠州等地也是陆续实行了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像汕头、潮州和揭阳市实行了全市的停课。截止到今天的12点，汕尾一共是排查处置了风险隐患点超过1300处，确保巨潮、风浪、山洪地质灾害等等一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并且启用了田家炳中学还有新城中学等等的965个应急避难场所。在汕头地方，汕头的20个景区现在是已经全部关闭了，还有包括南澳大桥在今天下午的4点是已经关停。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现在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34万人，其中汕尾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惠州转移人员超过6万人，还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现在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还有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现在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也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雨情方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26日，也就是明天，珠三角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广东的北部大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到中部有大暴雨和局部的暴雨。再来看看水情方面，预计是在7月25日到28日之间，广东省的北部还有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的部分河流 有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一个涨水的过程。北江、东江和韩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还有北江、东江、韩江和粤东沿海的流域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10年一遇或者以上的大洪水。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这些地方的群众要提前做好一些转移的工作。在抢险队伍和装备预制方面，全省海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一共是14艘，还有大马力的拖轮是90艘，包括专业的救助直升机4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赵晶。
1: 近明两天，福建的多个渔场以及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工作。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龙岩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台风红霞对福建造成了多大影响？
4: 哎，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那么根据龙岩市防汛办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目前防台风的响应情况是，福建省的防止提升这个防台风响应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龙岩市防止和龙岩下辖的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呢启动4级的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龙岩各级啊，一共是统筹了1542支，然后2.17万名的救援力量呢备勤待命。调集了抢险救援的装备呢是2.01万台套，其中呢大型的排涝装备128台套，中型无人机99架，还有呢是启动了2277个避灾点，加强了1579部卫星电话的联调测试。那么目前呢，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防止成员单位呢是全部取消了双休，全市一共是下沉干部4026人，提前转移群众255人。目前呢，龙岩全市的这个河道水位呢比较平稳，没有超警，也没有接到灾情和险情的这个报告。那么具体到龙岩市下属的一些重点区县来看，比如说龙岩市的上杭县，那么他们依托此前编制完成的21本级这个一镇一策、一村一图的群众转移避险图，各个乡镇呢是逐一的对照排查符合隐患点位，同时呢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么力争呢在转移避险方面呢做到底数清路径明，同时呢各个乡镇啊也是全面启用配发了新的一个叫做移动监测的终端，那么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今天上午8点钟啊，龙岩市的自然资源局和龙岩市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上午8点，在龙岩市的永定区、大西乡、湖坑镇、高头镇、夏阳镇和湖山乡等地区呢，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是属于黄色预警的响应。那么也提醒各地呢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于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那么如果发现灾情呢，应该及时采取防险避灾的一个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呢，福建的沿海呢是出现了风浪。今天福建省呢维持这个3级响应。那为了确保安全呢，今天福建沿海的18条的刻度运航线呢停航，还有72个水上的这个施工项目的停工，还有16家的 A 级景区关闭。那么漳州和龙岩等地呢有6座大型的水库，以及部分的挂闸中型水库呢也已经预先降了水位。那么福建在重点区域呢总共是部署了救援力量将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台套，还有直升机9架，那么还有像救助船、卫星电话等，随时准备开展这个抢险救援。以上就是我们福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马宁。
0: 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0:20将防热带气旋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时于今天中午12点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港珠澳大桥桥区水域禁止抛锚，周边船舶应做好防空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加强值班值守，防止船舶走锚，严防次生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及时关注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交通管制信息，切勿冒险开航。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

0: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3: 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一块走进应急管理部一探究竟。
4: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滞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基，从而引发溃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
5: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这么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的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4: 刘勇解释，团队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一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
6: 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喷气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4: 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7: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4: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8: 截止到202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
4: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3种不同类型的

0: 应急通信保障设备。
1: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发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个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 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不需要你的手持坐在这设置，你可以打电话。
0: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周瑶的报道。
6: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7: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患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6: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7: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健康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进入到暑期，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在户外活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而近期多地的医院都接诊了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那高热的夏季，为什么这类病症会比较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警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
9: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哎，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8: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
10: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8: 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11: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8: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王艳军介绍，
10: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呀，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一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8: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12: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 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13: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预计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那未来两天啊，红霞带来的风雨是会具有一定极端性的，登陆点附近以及台风前进方向的右侧风雨最强，那广东中东部就会成为强降雨的一个最核心的区域了。同时呢，像福建、江西、湖南甚至湖北等地也会陆续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那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红霞登陆后，因为这个引导气流减弱、移速减慢，再加上良好的高空出流条件，还有季风气流的补给，就会导致它在陆地上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影响呢预计会持续到28号前后，影响的范围也会比较广。那红霞在移动过程当中就会陆续经过像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甚至河南，这些地方都会有明显的地形增幅的作用，那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就会更大了。所以呢，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格外防范这种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当然未来呢，北上过程中还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我们会随时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雅玲。
5: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是杨玉斌和眼玲在直播间当中陪您度过。
14: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客，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点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据气象专家介绍，红霞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后续台风残涡还可能继续北上，影响黄淮、华北等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公众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前往景区、山区、海边游玩。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下周工作日期间，北京的气温持续较高，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连续再现，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
2: 还会关注高价课程秒

0: 准焦虑人群，私欲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也是乱象频出，消费者该怎么擦亮双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0: 携程方面今天也发布回应称，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2: 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4: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3: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5: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3: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3合1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5: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呀、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 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之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国法相当的原则。
3: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

0: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1: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2: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3: 梨花队
1: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0: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1: 影片中，梨花队队员在场上言语挑衅，试图激怒对手，扰乱其比赛心态。更令人愤慨的是，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2: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4: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8: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信。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九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易灾地区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总台记者获悉，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部分地市的道路采取管制措施。自今天15点起，广东省汕尾市、揭阳市全域高速公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收费站入口，车辆只出不进。交通部门提醒，请市民群众合理调整出行计划，注意出行安全，非必要不前往沿海区域、沿海高速、跨海桥梁，极易遭遇横风暴雨侵袭。已驶入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就近驶离高速。道路解封时间将根据台风影响态势另行发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查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质量督查。质量督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推动质量治理能力提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作为防卫部门现职负责人，发表如此具有挑衅性和危险性的涉核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这不仅是对无核三原则的公然践踏，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日本右翼势力借此试探底线，企图在涉核问题上松绑的野心暴露无遗，国际社会应予高度警惕。当地时间24号，德国工商大会、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分别就美国最新关税措施发表声明，批评美方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加剧企业经营和投资的不确定性。此刻提示，今天我们正式迎来时长20天的中伏，头伏饺子二伏面，一碗江水面就是西北人的夏天。放入汤碗，另一边江水从缸里取出，以热油呛过，放入腌韭菜。放入汤碗，另一边江水从缸里取出，以热油呛过，放入腌韭菜，再与热面结合，就是惹人舌根生津的江水面了。第一口先清暑热，第二口唤醒饥肠，第三口直接胃口大开，呼噜噜吞掉一大碗，那叫一个满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0: 我国世界遗产达到61项。
1: 国际方面，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解析，欧洲战斗机公司启动大规模升级方案，台风再进化，老牌战机能否重塑战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传来了好消息。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东北部的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世纪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当中的代表性遗存。
1: 那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第一篇《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极致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4: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出使下农、刘家下农，所有下农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4: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5: 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3: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 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百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

0: 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2: 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有消息称，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详细进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消息人士称，自停火破裂以来，特朗普已多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过类似的战略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并称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科威特、巴林两国证实。
7: 就在伊朗战局随时可能再次升级之际，最近几天，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也引发外界担忧。也门胡塞武装25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此前在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表示震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当天，沙特民防部门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什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指责胡塞武装执意破坏地区和国际社会推动局势降温的努力， 并将也门卷入不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冲突。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此前在本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军事打击。24号，又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8: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与沙特冲突再起的也门胡塞武装一直被视为伊朗的盟友，在当前伊朗与以色列敌对的局势下，沙特同以色列一旦关系升温，势必给地区局势带来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么分析。
9: 我觉得就是美伊之间的战事和目前红海一带沙特与胡塞之间的对峙是不能分开来看的。那么今天的胡塞与沙特的冲突，实际上与胡塞武装与沙特在美伊战事中的不同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中东的这种冲突战局升级的危险确实很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期欧洲战斗机公司正式签署台风战机空气动力学改装套件 AKAMK 升级合同，这标志着台风战斗机气动升级工作将正式重启。台风战斗机已经服役了23年，此次升级能否让它焕发新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0: 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并不是欧洲战斗机公司的临时起义，其源头可以追溯至2010年由空客公司主导的欧洲战斗机增强机动性项目。如今为何要把一个沉睡了10多年的技术成果重新唤醒，并最终纳入台风战机的改进路径？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这是欧洲为填补下一代战机服役前战力空窗的无奈之举。
11: 没有5代机，6代机又迟迟不能成功，总不能只拿着4代机来应对当下的安全挑战。升级之后呢，可以让台风比如说从过去的4代机变成4代半战机，性能呢有一定的提升，可以呢应对在这样一个窗口期各个国家包括整个北约面临的安全挑战。
10: 目前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被欧洲战斗机公司列为重点服务项目，由欧洲多国同步推进。邵永玲指出，此次升级计划将立足现有成熟气动布局，采取基础升级加定制的模式。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规避欧洲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担战机升级成本的风险，更通过多国分摊研发支出，整合航空技术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与风险共担。
11: 因为现在欧洲任何单一国家想推进战机的升级改造都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他们现在资金呢还是严重不足的啊。现在呢大家一起搞，可以分担研发成本，可以整合不同国家在航空领域的资源优势，这样的话呢在6代机研发的这样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靠它来提升各个国家的空军的战力，当然呢也能够提升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
10: 目前欧洲战斗机公司计划对467架现役台风战机进行升级改造，使其服役期限延长至2060年。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虽然经过这次升级改造，欧洲多国空中力量的整体效能与跨国互操作水平将显著提升，但是这种升级改造终究是4代机平台的小修小补，无法抹平与5代机的代差。欧洲空中优势的真正破局仍将取决于下一代战机能否如期到来。
11: 5代机和4代机啊，这个差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我们看到现在5代机都在搞这种有人和无人的协同， 相当于说五代机现在呢可以有自己的小团队啊，自己在组网，所以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还有五代机使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据链等等，这些呢都是四代机经过升级改造之后不可能具备的能力。所以说 AMK 升级计划呢确实能够提升台风战机的战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窗口期

0: 哈，不是那么尴尬。但是要想真正重塑欧洲的空中优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六代机的研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呢，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并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的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还有江西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在黑龙江的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中部，还有四川盆地的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也会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呢，需要关注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山东的东北部、河南西部、广东中东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气温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新疆、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北部，再到广西、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都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重庆呢，明天的最高气温41度，成都也会有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燕玲，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
3: 明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
5: 体育方面，明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点半将迎来3-4名决赛，晚上7点半将迎来决赛的较量，冠军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明天也将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
5: 国际方面，26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
3: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体坛。今晚7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同土耳其女排展开强强对话，胜者将挺进本届赛事的决赛。那么，有关本场比赛的前瞻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都知道土耳其是我们的老对手了，那么这场比赛，你认为哈，中国女排想要取胜，要怎么利用对手的弱点呢？
6: 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中国女排是上演了非常精彩的逆转，苦战五局击败了分站赛的领头羊美国女排，闯入到了四强。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队伍打逆风球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强了。你刚才。

0: 我土耳其女排他们的实力或者是说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核心接应瓦尔加斯，他也被排坛被公认认为是进攻的一个大杀器。整体来看呢，土耳其他的战术风格是简洁凶悍，主打的是发球带动拦防，而且他们的网口高度的优势非常突出。不过呢，这些队伍的短板也特别明显，就是他的进攻端太过于依赖瓦尔加斯，其余的进攻点他的稳定性不足，一旦核心遭遇到了限制，整体的进攻效率就容易下滑。一传面对持续追发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存在波动。历史交手层面呢，近年来两个队多次上演了五局的拉锯大战，像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2025年的世联赛的北京站，以及2026年世联赛的安卡拉站，中女排连续三次和土耳其打满五局都惜败对手，所以双方已经非常熟悉了，不存在秘密可言。半决赛我觉得比的不仅是技术，而且是关键分的心态、失误的控制和临场的应变。这场比赛又是丹麦的淘汰，这是没有退路的，一局波动都有可能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向。其实安卡拉站的分站赛的失利其实也是暴露出了中国女排在一传抗冲击的能力不足的短板。面对瓦尔加斯的强力跳发，年轻的主攻一传频繁波动，导致了我们的快变战术没有办法顺利展开，进攻被迫陷入到了被动调整。所以本场比赛稳住一传依然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生命线，包括像龚翔宇和王梦洁他们这些老队员需要扛起大部分的一传的压力，我们年轻的主攻们也必须要顶住对手的连续追发，保障一传的到位率，释放复攻的快球，两翼平拉开，这些优势的战术我们才能打出来。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1: 好的，张文。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

0: 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

0: 你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 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

总值超七成，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九成。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

0: 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在稳临床方面， 此次集采延续第

0: 一批集采的按厂牌爆料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0: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点2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 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

0: 为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涵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师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泻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第实行五停及停客、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客。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

0: 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功，天域被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0: 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 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3: 以前就是挺难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12: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8: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9: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方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20: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

0: 偏多，旱涝变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3: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2: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3: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4: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5: 生物专业的，
6: 数学专业，
7: 物理专业，
8: 电子工程专业。
9: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3: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2: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0: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2: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

0: 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1: 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遇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 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石质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家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APEC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 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 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 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 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 许多美

0: 群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万亩开镰收割；白银靖远织密防汛防护网，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靖远精准校应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万开镰收割。盛夏7月，靖远万亩麦田金黄遍野，一年一度夏收工作全面铺开，连片小麦穗大粒饱，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小麦，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全县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指导，安全生产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平堡镇的连片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铺满田野，空气中满是成熟麦香。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整套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到运输车辆。相比过去人工割麦、碾场晾晒，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节省人力，收割效率成倍提升。粮食

物产增收是乡村振兴坚实根基。未来，靖远县也将持续夯实耕地保护根基，持续扩大优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健全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全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千里沃野铺金浪，夏收画卷遍地新。靖远县依靠全城机械化、精细化农技服务，让夏收高效省心，以沉甸甸的丰收果实铺就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明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靖远，精准叫婴，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为提速精准推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强化气象预警前置避险效能，夯实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靖远县气象局立足复杂雨情形势，持续优化完善分级预警叫婴工作体系，细化流程标准，压实岗位责任，强化多部门联动，以精准预报、快速预警、及时叫婴的全链条服务，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叫婴机制是靖远县气象局在面对重大气象灾害时，直接向相关部门、乡镇和重点区域责任人进行预警信息传递的重要举措，依据降水等级启动对应响应，通过电话点对点联络、工作群同步推送，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依托这套高效联动体系，近期多场区域性降水处置工作提前部署，各乡镇有序开展沟道清淤、危房群众转移、水库调度管控，有效规避多起地质灾害险情，汛期防灾时效持续提升。下一步，靖远县气象局将紧盯灾害天气，持续迭代优化预警叫婴工作流程，深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乡镇的协同联动，拓展乡村大喇叭、短视频平台等预警传播渠道，不断提升暴雨预报精准度与预警覆盖面，以更高效、务实、精准的气象服务，织密筑牢全县汛期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为县域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例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
营造浓厚的

0: 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近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文物，在一件件展品中探寻地域发展脉络。本次研学将科普宣讲与文化研学有机结合，实现科学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下一步，靖远县博物馆将持续盘活馆藏资源，丰富研学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7月16日，中旅集团帮扶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项目启动仪式在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举行。该项目是国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残疾群众的暖心民生工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项目服务内容、运营规划。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表态，将用好帮扶资源，优化服务流程，配齐服务力量，用心做好康复诊疗、功能训练、咨询指导等工作。白银市中心医院康复专业医师全程提供技术支撑，为参训群众提供个性化专业康复方案。据了解，项目落地后，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将依托中旅集团帮扶资源，面向县域残疾群众常态化开展康复治疗、功能训练、康复咨询等系列服务，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优化服务细节，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汇聚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力量，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氛围，同时鼓励广大残疾朋友积极参与康复训练，自立自强，拥抱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3: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戴宗把谁带回来了？田虎手下一位名将孙安。孙安这位名将宋江早就听说过，宋江做梦没想到戴宗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呢？难道他要归顺咱们大宋军？宋江还真想对了，这次啊，他还真就是特意归顺大宋军喽。用现代的话说呀，孙安要投降齐。宋江一听，哎呀呀，这一下子可把他高兴坏了，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呀。宋江一边让座，一边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孙将军呐。你看孙将军那可真是一表的人。

云战靴，肋下佩剑，手使双枪，站在宋江面前，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孙将军，我代表大宋军接纳你啊，你啊归顺我们大宋军，咱就是一家人了，这可不是战场了，赶快把兵人放到一边，把这盔甲脱下去吧。上来几个小喽啰兵，把孙将军的兵人呢都规规矩矩放在一边，把这盔甲也都给他叠起来了。这回宋江高兴了，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左一道菜右一道菜，就这几道菜做的那可真叫绝，后边的厨师也是大显身手啊，人家这食材宋清提前就预备好了，什么蚂蚁上树啊，五香脆皮鸡呀、还有东海蜜鱼、魔芋烧鸡，还有陈皮香鸭、烟熏排骨，呵，这菜左一道右一道，不知道有没有宫保鸡丁，如果有宫保鸡丁啊，都得上一道。当然了，那宫保鸡丁是大清朝的菜，不管什么菜，反正啊，今天宋江可高兴坏了，这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叫什么呢？一路酒宴款待一路，宋江是亲自把盏，左一杯右一杯，喝的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喝一边就得聊啊，聊着聊着就聊上正题来喽。宋头领啊，有一事我不明白，这乔道清可是我的兄长啊，他那阵法和剑法非同一般呐、不知宋将军你们是怎么破的呢？哈哈哈哈，宋江乐了，是一清先生公孙胜所为啊，当下乔道长已经被我们的一清先生给困于白骨岭了。宋头领啊，你如果把我这位兄长也能说服了，他对您来说起的作用要比我的作用大多了，你得想办法把他说服了。是啊是啊，为什么我们困到今天一直没有出手呢？就是这个原因呐。这就好办了，这就好办了。宋头领啊，我想你要是能相信我，你就安排我去一趟白骨岭，只要我能见到我的兄长乔道清，我就想办法把他说降。孙将军呐、你真能那样，军中无戏言。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啊，孙将军你先不必着急，今儿个咱们弟兄有缘，来来来，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宋江这酒量比不过鲁智深，也比不过武松，更比不过李逵，可一般的人呐还喝不过宋江呢。那年发配荆州的时候心情不好，这心情不好你就不能喝酒，一喝酒就喝多了，最后写了一首反诗，差点命没搭进去。不过说心里话，宋江一高兴啊，这酒要放开量，一般人还喝不过他呢。今天呐、他这一高兴频频的举杯呀、把这个孙安呐还真就喝个是云山雾罩啊。一看差不多了，赶快把孙将军扶下去了，安排个好地方让孙将军好好休息休息。孙将军喝高兴了，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第二天早晨见到了宋江，宋江把任务一交代，同时呢宋江还是得安排神行太保戴宗跟着孙安一块去白骨岭。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白骨岭。到了白骨岭之后，戴宗把公孙先生跟孙安将军做了引荐。公孙先生一听孙安来了，高兴得够呛啊，太好了太好了，孙将军呐、这一切任务都落在你身上了，我们困了他这么些天一直没攻打这个神农庙，就是想等机会让他归顺我们大宋军，这回你来了，这个事儿啊就有希望能成啊。孙将军呐、孙将军，这个任务好像是就给您留着呀。你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说的话他基本上能听得进去。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样，孙安先生是单人独骑奔神农庙去。再说山上这功夫啊，乔道清跟费真、薛灿还有那二来个军士藏在神农庙里边已经好几天了，吃的喝的都没了，那个惨劲就别提了。假如没有大军围困，庙里的和尚啊可以出去化化缘，多多少少也能带回点吃的来。可是外边大军压境，这些出家人也不敢出去啊。再说出去了能让你把粮食带回来吗？这神农庙一共有三个道士，这次跟乔道长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他们认可自己不吃也得让乔道长吃好。可是这一天两天行，待了几天之后他们也没吃的了。乔道长心里，咱们一起挨几天饿吧，看看他们什么时候退兵。这几位道士心里边也合计，你说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下去化缘，你们不走我们要出去化缘肯定回不来呀，我们回不来你们几个怎么办呢？假如宋军真要是过来一把大火把这个神农庙烧了，我们就是化了点粮食回来窝也没了。后来一听说围困他们的宋军头领也是一位道士，号称公孙胜先生，这位公孙道士是罗真人的弟子啊，我们跟罗真人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罗真人的弟子也是道士，我们也是道士，乔道清也是一位道士。这三个道士心里边有，公孙先生绝不能放火烧我们这个神农庙，那我们就一块儿在这儿挨几天饿吧，等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看呐，你们就归顺大宋军得了吧，别再。乔道清尽管作战有经验，他的龙泉剑法又很高超，可这些跟食品两码事啊，你再有本事你不当饭吃啊，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都饿得慌。这一晃两三天时间过去了，他们一个个都没有多少精神头了。乔道清也是硬挺着。再说他们这座道观呢，建在白骨岭最高的一座山顶上。乔道清一直惦念着昭德城那边究竟怎么样了，他心里清楚啊，一旦这两天田虎的救兵到了就能把宋军击退，如果田虎的救兵没到，这座城恐怕就保不住了。这天他一个人偷偷摸摸上了山顶了。上了山顶以后是手打凉棚往昭德城这一望，哎，怪了，怎么回事啊，围困昭德城的宋兵全都撤了，难道铁虎的救兵到了把宋军打败了？不能吧，宋江他们这回来势汹汹啊，他们撤兵这山顶上能听到一些动静啊。等他再仔细一看，发现坏喽，这城头上田虎的旗全没了，都换上大宋朝梁山军的大旗喽。完喽完喽，彻底的完了。这回乔道清是一点儿筋骨囊也没有喽，他是彻底的失望了。就在这功夫赶巧了，就看山上下了一个砍柴的樵夫，腰里边插着一把大砍柴斧，口里边还念着儿歌，上山如晚舟，下山如顺流，晚舟当自借，顺流常自摇，我今上山者欲为下山锚。乔道清上前就给他叫住了，这位老乡我想借个话啊。这位道士你想借什么话啊？我想打听打听眼下昭德城中有什么好消息吗？砍柴的樵夫一听，哎呀道长，你怎么也关心

0: 世俗的一些事情呢？您是出家人，不应该关心那些事儿啊。你已经脱离凡尘了，打听那些事儿干什么呢？樵夫啊，我还真就得打听打听，您把您知道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好吗？好吧，道士啊，
1: 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乔道清说哪件事儿没弄明白呢？原来他担心公孙先生从中作梗啊，他们俩可打了好几起儿了。一旦这一关过不去，就是宋江同意了，公孙胜他也得跟我玩命啊，必须得先做通公孙先生的工作呀。他把这想法就跟孙安说了，孙安当时是朗声大笑啊。哎呀，乔道长啊，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你知道公孙胜跟你的交情吗？最早提出来跟您要交朋友的就是公孙先生啊，要不早就对你下毒手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还是没算计过这公孙先生啊。那好吧，公孙先生这关过了，啥说也没有了，咱们准备准备，立即下山。下山之前呢，也得把这3个道士请过来啊。我乔道清多亏你们相助啊，今生今世忘不了你们呐。这3位道士，无量天尊，咱们都是道士，没啥说的。但愿你们成功以后，给我们这个道观呐，好好翻修翻修吧。放心吧，没问题。孙安又把带来的这点锅巴给他们留下了，起码让他们得渡渡饥荒，有了精神头才能下去化缘呢。那些事咱就甭管了，反正人家那些道士啊都能有自己的安排。咱们简短截说，孙安带着乔道清、费真、薛灿来到山下。孙安呐，赶快先得进去报告一声啊。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件事做成了。公孙胜一听，哎呀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亲自出寨相迎啊。乔道清跟公孙胜两个人一见面，都是道家呀，道家见道家呀也都有礼节。道家见道家都用什么礼节呢？都是举手礼。你看两个拳往一块一合，稍微一抬腕子，这就是见礼了。口里边还得说一声啊，无量天尊。得了，甭客气了。两个人见了礼之后，从此就是好朋友了，不打不交嘛。公孙先生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呢。这些天乔道清他们几个一直被围着吃了几块锅巴巴呀，那只不过就是垫不垫不。这回乔道清啊备上了大餐，你说这些人可都甩开腮帮子了，连吃带喝呀。还有那20-30个护卫啊，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公孙先生一声令下，拔营起寨，回到梁山军的总部去吧，那边还等着听消息呢。就这么着，他们就回走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和宋江这两处兵马合到一处，最高兴的就是宋公明啊，他亲自接待了这3位降将。这回啊，赵德成算是彻底的拿下了。宋江也明白，我们为大宋的江山又新谱了一曲啊。第二天，宋江安排萧让亲自写表，深奏朝廷，得了禁令昭德二府。给朝廷写完了表奏，单独还得给肃太尉肃元景另外单独啊行一份详细的公文。在这公文里面

介绍的就比较详细了，把这具体的情况，像什么魏州啊、晋宁啊、昭德呀、盖州啊、灵川呐、还有高平这六个府，包括这六个府管辖的县，还有这州府县缺的官员，都得详细的写明白，让素太尉啊心里好有数。到时候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得想办法啊派一些能干的官员到这一带来担当地方官的重任，把这些奏折呀、公文呐都写完了，送信的任务还得落在戴宗身上啊。那年头，朝廷已经有驿站了，不过宋江他们很少用驿站。说到这儿，我就得解释解释，为什么用戴宗送信呢？因为戴宗送信把握呀，很少出差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快呀，为什么现在你看发快递都找顺丰，顺丰送信送得快，戴宗送信啊比顺丰还快。别看他不骑马，这神行太保戴宗啊，要是行起了飞行速啊，比那马还快呀，你就800里加急也比不过戴宗。戴宗接受了任务，把表奏的公文都带好了就出发了。戴宗干这活干得干净利整啊，使用起了他的神行速啊，第二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给素太尉带点土特产品，得直接送到素太尉的府上啊。到了府上，通过这门军呐，把这信儿报进去了。素太尉一听梁山来人了，非常高兴啊。这些日子他就等梁山的消息，前些日子他就听说呀，梁山兵马铁虎的时候受到了阻力了，他着急呀，一旦这次出征要是败了，那些奸臣贼子就抓住话把了。他心里边就暗暗的合计，宋江啊宋江，你带梁山军这回可要给我长脸呐，我左一次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右一次保举你们，你们可别让我打脸呐。当他听说神行太保戴宗送信儿来了，立刻就吩咐把梁山军送信之人带过来。时间不长，有个管家就把戴宗给带过来了。戴宗见到太尉行了大礼，然后呢就把这封公文拿出来了，同时把给皇上写的表奏也拿出来了。素元景看完了之后乐了，好啊，真是旗开得胜，看来我在皇上面前保举宋江他们还真保对了，真给我长脸呐。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昨天在朝堂上啊，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他们几个在皇上面前还一个劲儿的往宋江他们身上啊泼脏水呢，说宋江他们征战不利，一连打了好多败仗，还要跟田虎他们呢合起伙来反对朝廷，他呢还要自立为王。好在素元景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跟皇上解释，说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人家征讨大辽的时候，大辽给人家那么多高官厚禄，人家都没干，这田虎对宋江的收买能超过大辽吗？好在皇上觉得素元景说的有道理，没相信这些奸贼的谗言呐。别看皇上没相信他们，可他们不死心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有一定的分量啊。这些人呐还是不死心，只要逮住机会就在天子面前给宋江他们抹眼药，这一点素元景明白啊。素元景就希望早一天听到宋江的好消息，然后好当面驳斥他们呢。这回素元景高兴了，这回好了，明天在早朝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表文上报给皇上，戴宗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再说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都来到朝堂了，当文东武西这些官员分列两厢，
等着皇上临

朝，今儿个皇上心情很好，怎么说呢？按点来了，皇上临朝啊，不像普通官员得按时辰点卯，他不用，他是一国之君，谁敢管他呀？今儿个挺好，今儿个呀，按时辰就来了，到这儿坐好之后，殿头官得问一问呐，各位文武大臣，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臣有本来奏。大家伙一看，肃元景、肃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品级台前，给皇上施完了礼，向皇上就起奏了，把宋江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又缴获了好多田虎的兵器，还俘虏了好几万田虎手下的军校。这还不算，田虎手下的枢密使还有几位大将军都被宋江给收降了。宋江这次可立了大功了，连续的攻克了好几个州衙府县呐，取得了出战的大捷呀。皇上一听可高兴坏喽，又收复了好多州衙府县，这对田虎来说可是最大的打击呀。如果宋江一鼓作气就能把被田虎占领的地盘都能收回来，这皇上啊，他就是为了权力，他要的什么呢？要的是江山，要的是天下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底下的民众造反呐。一旦有造反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人得斩尽杀绝呀，绝不能留有后患呐。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个徽宗皇帝能不高兴吗？当即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派陈恒、陈安府统领御营军马20,000前往宋江大营督战，并赏赐黄金5,000两，犒劳前线的将士啊，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得打打气儿啊。皇上圣旨下来了，肃太尉赶快回来，派人到客栈把戴宗叫来了，跟戴宗当面交代一番，把皇上的意思也跟戴宗讲了，同时给宋江又写好了回文，交给了戴宗。戴宗明白，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赶快打道回府吧。戴宗这速度多快呀，第二天就回到了昭德呀。到了昭德城，他把这回文交给了宋江。宋江看完了回文，非常高兴啊，把手下的弟兄们都叫来了，把这回文当弟兄们的面念了一遍，大家伙是更高兴了。还有一件喜事啊，朝廷派来陈安府慰问咱们，带来大笔的奖金呐。看来当今的天子还真没亏待咱们呐。这里边还得感谢肃太尉呀，没有肃元景在这里边上上下下的来回沟通，如果没有肃太尉，恐怕结局啊就说不上怎么回事了。没过几天时间呐，陈安府这20,000多兵马就到了，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陈恒、陈安府呢，他表面上是将军，实际他呀也想帮着宋江尽快的把田虎灭了。灭了之后，这宋江也得感谢他，皇上还得表彰他。还有一点呢，他知道跟宋江出兵打仗啊，保证吃不着亏。宋江多会来事儿，他心里透明白，这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一个眼中钉，说是监军，其实啊就是监督我。好在陈安福这个人呢很仗义，他对宋江很相信，要是换别人，宋江还真得加点小心。接下来宋江也看出来了，这些哥们儿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朝廷对咱们又这么信任，咱们下一步得怎么想为朝廷立更大的功劳呢？他们就得研究一个尽快大破田虎的作战方案。他们这边正研究大破田虎的作战方案呢，田虎那边也没闲着，这些日子田虎是火上浇油啊。他为什么火上浇油啊？这好消息啊一个回不来，

来的都是坏消息，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呀，他能不火上浇油吗？乔道清临走的时候夸下海口，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更着急了，他把希望真就寄托在乔道清身上了。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陆城的告急，怎么回事呢？说是昭德城北有一个陆城县，城中的守将叫池方，当他听说乔道清被围的消息啊，他可着急了，他马上派人给田虎送信去了，他把他知道的情况如实的跟田虎汇报了。田虎手下有一些省院的官员呐，也就相等于国家部长级干部，这些官员接到了陆城池方的告急文书，一看情况太重要了，马上就奏报给田虎。田虎刚得到消息，又有人来报金宁城也丢了，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啊，玉帝的三代王田彪一个人逃出活命喽。紧接着田彪也回来了，那狼狈样就别提了，田彪也跟省院的官员一块儿去拜见他哥哥田虎。田彪一看田虎，啥还没说呢，就放声大哭了。大王啊，宋兵势力太大了，这些人也太能打了，臣被他们打得已经无还手之力了，金宁城也丢了，我儿田石也被他们给害了，我一个人好不容易逃回来呀，大王啊，可得给我儿子报仇啊。接下来啊，省院的这些官员把各地上来的这些奏折呀，还有一些公文都给田虎送上来了。田虎看着看着都不想看了，这些奏文呐，没有一个好消息，他气得哗啦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啊都扒了地上了，不看了不看了，气杀我爷呀。田虎才明白，这造反造反说起来容易，造起反来可就难喽。你这个造反呐，可不像马克思那个造反，人家马克思那个造反全世界无产者得联合起来，你一个田虎联合谁去？你看人家毛泽东那句话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什么话呀？造反有理。人家就认为造反有理，你田虎想跟马克思学你还差得远呢，你慢慢学吧。你不团结工人阶级你就去造反，就想称皇帝没门。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马克思，不过呀，这个田虎今儿个可看明白了，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干嘛想当王啊？这回好，手下的这些将士们走死逃亡，被抓的抓，被杀的杀，被砍的砍，这弟弟和侄儿命都搭进去了，我田虎怎么办呢啊？我田虎是继续干还是投降大宋啊？投降是没门了，你就是投降了也得大卸八块，哎，大卸八块是便宜了，弄不好就是祸灭九族，凌迟之死啊。得了吧，怎么都是死还得接着干呢。这功夫省院呐，又送来一个奏折呀，这个奏折呀对田虎来说又来个火上浇油啊。什么奏折又给他火上浇油呢？原来这个乔道清啊被围困在白骨岭，赵德成也被宋军严严实实，如果再不出兵相救，赵德成不保，乔道清也危在旦夕。田虎得到这一消息啊更着急了，他连屁股都坐不住了，难道国师这回真就不行了？在他走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田虎想到这儿，赶快召集手下这些文武，这些文武陆陆续续都来了，有右丞相太师卞

祥，有枢密官范权，还有统军大将军马陵，他们这些人都来了，他们在一块儿得好好研究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呀。大家伙是你言我一语，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官员就说了，眼下宋江正在气头上，连续占了我们两座大郡，又杀死我们好多兵将，又俘虏了我们好多军校，眼下乔国师都被他们围困住了，是死是活还是个未知数啊，咱们必须得尽快想办法解救昭德成和乔国师啊。大家伙正议论着，没想到这功夫又来了一位大人。这大人谁呀？是国舅乌离。这个乌离一来到大殿，看了看大伙儿，大伙儿说，国舅你来的正好，现在我们正商量国家大事呢，你拿拿主意吧。就把这情况跟他大概齐的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嘿嘿，冷笑了一声，大王啊，臣受国恩，甘愿带领兵马立即出师解救昭德。臣这次出征一定要擒获宋江人等，收复失地，不获全胜我是誓不还朝。你看国舅还真挺有气势。这位国舅啊也是个人物，原来啊是威胜的一个大富商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好使枪棒，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啊，是有名的万人敌啊，惯使一把50斤重的扑风大刀，如今在田虎麾下为枢密之职。乌离国舅看看大伙儿，大伙儿又看看他，都佩服这个乌离国舅啊。哎呀，乌离国舅，您真要上前线？大王啊，臣的幼女琼英跟臣一样臂力过人，她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医的手段，善食飞石子。我听说他们宋军也有一位打飞石的，叫什么张青，这回我带我的小女到阵前跟他比划比划，我的小女练的这功夫也是经过名人指点呐。出手打禽鸟的时候，臣亲眼看过，是百发百中啊，人送外号穷史族。这族是箭头的意思，这诗呢也是箭的意思，就是穷姑娘有高超的箭术啊。臣保奏我家小女这次出征必能成功。田虎这个功夫啊，正心烦意乱的时候，心烦意他想派将派不出来呀，知道宋江手下的兵将那是人才济济，没想到国舅自报奋勇前来，亲勇前来还要把自己女儿带着，而且自己女儿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还会绝活，这可太好了。田虎一听可高兴坏了，赶快降职把琼英封为郡主了。乌离赶快得谢恩呐，谢恩完了就下去做准备了，把兵马都点齐了好出征啊。没想到这功夫这大将军马陵也来请战，说是臣愿率本部兵马前往汾阳大退宋军。好好好，我再给你调派30000兵马，你和国舅一切准备就绪，则即日出征。国舅和大将马陵领了旨之后，在教军场选好了各自的兵马，把这刀枪弓弩都得带齐了，又把粮草准备好，这一切

0: 都准备就绪了，选好了日子，叨叨叨，三声炮响，他们领着大队人马就奔昭德城去了。这先锋大将谁呀？这先锋大将就是女将琼英。琼英是英姿飒爽啊，她是细心十足，一定要旗开得胜。可没想到就在这个琼英身上出事喽。到底出什么事了？您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田虎的大军就要出发了，咱们为什么说在琼英身上出事了呢？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了。说书讲究明表暗表，也就叫明笔和暗笔。那么怎么出的事儿呢？这里边啊有原因。这个琼英表面上看是田虎的手下一员非常了不起的女将，可跟田虎啊可有着血海深仇啊。这血海深仇是打哪儿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这说书先生慢慢的给您交代。琼英这位郡主今年16岁，早年间这小女子二八佳人，说白了就是16岁的年龄就是成熟的年龄了。你看长得就像出水芙蓉啊，特别漂亮美丽。可她并不是乌离亲生的女儿啊，乌离跟她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她本家姓什么呢？姓裘。这个裘字怎么写的呢？你看仇恨的仇在姓氏上就念裘。有些汉字还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姓啊这么念，那么念地名呢又那么念。咱就说盖平的盖，你要按姓就是念葛，在姓和地名这读法上人们经常给它弄混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新鲜，混的时间长了也就那么地了，顺其自然了。就咱打个比方说，在关东辽南有个地方叫盖平，现在叫盖州市，其实它应该叫葛平。怎么说叫葛平呢？唐王李世民征东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朝鲜大将军叫葛叔文呐，这葛叔文守着一个关，这关就叫青石关。后来李世民把这个关给平了，把葛叔文打跑了，就是因为唐王把葛叔文给平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叫葛平。后来他跟盖呀非常相似， 人们叫长了就叫盖平。

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还叫盖平，如今呢，已经不叫盖平了，改为盖州市了。这盖州和咱这书里边讲的盖州啊，那可不是一个地方。关东那盖州啊，归辽宁省管，咱书里这盖州呢，归河北省管。还有一个字儿啊，也经常念错，哪个字儿呢？就是客人的客，如果要姓氏，就应该念且。我们东北人都知道，谁家来人了，哎，那就叫来且了。可是现在呢，叫白了都叫客，可在姓氏上还真就得叫且。北京顺义县有个地方叫且家庄，就是这个且。别说我这个说书先生经常说错，那些有名的大牌艺术家也经常说错。你像仁义有一位老艺人叫郑荣老师，他在出演《雷雨》这场剧啊，其中有一个叫且氏，他就叫客氏。还有王刚先生，就是那个电视剧演员去和珅那个专业户，他也经常说错呀。他在夜幕上的哈尔滨里边有个东北老且啊，他也说成是东北老客了。这就说明啊，这汉字说道太多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别管那么多了，单说这个仇英啊，他是汾阳府的人。早年间这个仇家呀，也是个富裕人家。这仇老爹啊，50来岁的时候也没有儿子，后来夫人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有钱的人家都得续一方啊，他就娶了。正好平遥县有个老宋家，当家人叫宋有烈，宋有烈也有个宝贝女儿，已经20好几了，没出嫁，没人上门这一提亲，把这门亲事就给说和成了。裘老当家的50来岁了，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大姑娘，虽然在姑娘堆里边比起来啊，是个大龄青年，给老裘家添了房，老裘家的当家人也等于啊交上了桃花运了。两个人过了没到一年的时间呢，就怀上孕了，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他们就给这女儿啊起个名叫仇英。这小仇英长得聪明伶俐，小丫头长得又水灵，仇老当家的拿这个宝贝女儿啊真就当成宝贝疙瘩心上肉喽。到仇英10来岁的时候呢，宋氏夫人的爹病故了，她得跟丈夫去为自己父亲奔丧啊，就把仇英留在家里边。要走之前是千叮咛万嘱咐，让管家叶青夫妻把自己这个小女孩看好。结果呢，遇到不幸喽，夫妻两个中途遇到一伙歹人，被人家给抢劫了，抢了钱财还不算，当场还要了裘老先生的命。不光杀了人抢了钱财，一看裘老先生这妻子又年轻又美貌，得了吧，顺便一不做二不休，把裘老先生的夫人给掳走喽。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有旦夕之福，天有不测之风云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这些歹人就给毁喽。后来有庄客逃回来了，把这情况跟管家叶青一说。叶青这人讲义气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他本来要去找这些歹人报仇，他夫人不同意他去冒险呢。你一个人身单力薄啊，你不如啊把裘家的事儿跟老裘家的直近亲属沟通一下子，然后好让他们到官府那报案呢，让官府发下海捕文书，可以尽快的把这些歹人捉拿归案呢。他觉得他夫人说的是言之有理呀，他就跟裘家的直近亲属把这事说了。裘老当家的没有儿女怎么办呢？就由裘老先生的直男直女给他办理后事，同时呢这边喇先把他的尸体埋了，那边喇呢得跟官府报案。然后家族啊又立了一些规矩，正式让这个裘英继承裘老爷子

祖祭留下的这些财产。小球英啊，一个10岁的孩子就承受了这么大一笔家业。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时间，又赶上了田虎作乱，田虎带着兵马就把这威胜给占领了。乌离他是田虎的至亲，他带领手下的这些兵将就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

生活下来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呀。我现在小，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报仇。可没想到屋里的夫人呐，特别特别喜爱秋英这个孩子，真就拿秋英当成自己亲养的了。他偷偷的就跟屋里说了，他想把秋英姓改了，别姓叶了，让他姓琼，咱就给他起个名叫琼英，你看怎么样？屋里挺高兴，好好好，咱呐就管他叫琼英，以后琼英这名啊就叫出去了。琼英这孩子懂事儿，他心里合计，不管你叫我什么，给我是夫妻的孩子，我要为我的裘家报仇啊。在他又是夫妻的孩子，我要为我的裘家报仇啊。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就立下了志啊，一定要想办法把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找出来，为父亲报仇。同时这田虎杀了他们族人，他也要为族人报仇啊。有了这个志向，他就想办法学本事。有一天跟他继母和继父就说了，我想练本领，我想上战场上杀敌。这两口子一听可高兴坏了，就开始给他选师傅，给他选师傅，当然得选像样的了，就得选一些武功高手啊，让他们把那些绝活啊都传授给我的女儿，让我女儿将来有一天上战场是杀敌立功啊。没过几年的功夫，秋英这功夫是大有长进，可以这么说，不管是拳脚还是兵刃都练得非常出色呀。乌离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我有这么个好女儿，将来一旦有机会，我就带她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啊。这回可赶上机会了，天王封琼英为先锋将，又封这个乌离呢为大将军。这回他们爷俩是一副架，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征了。没想到又出事了，叶青夫妻来了，非要把女儿领回去。乌离可不干了，你们这两口子当年呐，仗着你们不是裘家的亲属，留下了你们的性命，你们还不知足。你们的女儿在我们身边已经待了好几年了，她已经承认我们两口子是她的父母了。如今呐，她把姓都改了，跟你们两口子没有关系了，你们赶快走吧。再说裘英已经是大孩子了，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呀，叶青两口子是想给老裘家留一条后啊。那听书的一听，不对呀，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留后呢？当然能留了，假如找个夫君的话，多生几个孩子，从这些孩子里边选出一个男孩，让他姓他老爷的姓，这不就给老裘家留下后代了吗？裘英在旁边就打圆场，对乌离和他夫人就说了，爹呀娘啊，我永远承认我是你们的孩子，可叶青夫妻也不容易啊，不管我是不是他们养的，我在他们身边待了十来年呢，我想这次咱们出征能不能把叶青老先生带着呢？叶青老先生浑身是胆，武功又高强啊，让他跟咱们出征，咱就多一员大将啊。这个乌离一听，这个事儿啊可以考虑考虑，不过领兵打仗恐怕不能用他呀，谁知道他跟老裘家原来是什么关系啊，万一跟老裘家要是有一些血缘关系，恐怕就要给咱们带来麻烦呢。这么办吧，他们要能立些功啊，就让他吧当总管，管后勤，管后勤给养的总管，那也是个肥差呀，在军中也掌握一定的实权呢。那好吧，就看他在战场上怎么表现了。乌离安排完了，大队人马就出。

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们正在行军，到了晚上得安营扎寨，安营扎寨必须得在大寨的门口得挖一些勾践呢。结果士兵们一挖勾践，挖出一个情况来，怎么回事呢？原来挖出一具女尸啊，好像死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也就是五六年时间。尸体保存的为什么这么完整呢？那真就不好说了。又在这个女人尸体上看到好多硬伤啊，这就说明这个女子死因不明啊，有可能是被歹人把她害死了。这时候叶青就听到信儿了，他到这儿仔细一瞧，一下子惊呆了，原来被害的这个女子正是他原来的女主人，秋英的亲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先不能跟秋英说，将来有机会我再告诉她。叶青在这些兵卒当中那可有一定的地位啊，再说谁都知道叶青夫妻原来有个女儿被屋里两口子强行的给霸占过去了，还把那姓改了，叶青两口子是敢怒不敢言呐。可士兵知道啊，咱们的先锋将是叶青夫妻的亲生女儿啊，万一有一天咱们的先锋将要是认祖归宗，叶青两口子摇身一变就是咱的领导了。趁这功夫叶青跟大伙就交代了，咱们在这儿安营扎寨呀不起一力，刚一动土就发现了女人的尸体，咱们换个地方吧。大家伙说对对对，那咱们换地方。这功夫这些人七手八脚的又把那个尸体啊重新给掩埋起来了。叶青这个管家呀挺尽职尽责呀，又在这儿啊做了个记号，栽了一棵小树。这件事就这么压木巧动了过去了。可有一个老君呐，对这件事非常了解，有一天无意当中他就跟叶青聊起来了。你知道那天发现那个被害的女子是谁吗？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这里边啊有一个故事。叶青非常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听这个老君一说他来了精神头了。这一天没啥事啊，他预备点酒又弄点菜，单独把这个老君叫到一块儿，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这个老君呐，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他说了。头几年咱大王领兵造反，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后来在介休这个地方抢了一个女子，叶青就得问呐，这女子是哪儿的女子呢？是姑娘还是媳妇儿？人家呀有夫，她是把人家丈夫杀了，把金银财宝都抢了，她要强行的霸占人家这个女子啊，要让这个女子给她当压寨夫人。可是这个女子是个十分刚烈的女子啊，说什么也不从她呀。后来咱大王一怒之下把这个女子杀了，杀完之后就把她埋在这儿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秋英交代清楚啊。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找机会把这件事情啊真就跟秋英说了。秋英听完是满脸的泪痕呐，他暗自下了决心，等有机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从此之后在秋英心里边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了。这时候啊，田虎的大军很快就来到昭德城附近了。再说昭德城已经被宋江占领了，宋江这段时间在昭德城干什么呢？正在招待陈安福呢。好多将领听说陈安福来了，这陈安福既代表朝廷也代表皇上，水泊梁山这些头领都得依次的拜见拜见陈安福啊。陈安福对宋江也了解，他知道宋江手下这些将领们对朝廷是非常忠心，今天一看宋江这么热情的款待他，
也是

非常的高兴啊，宋江是大摆筵宴呐，让手下这些弟兄都来陪着这位陈安福，大家是频频给陈安福敬酒啊。陈安福心里合计，我在朝廷也没受到这么大的尊敬啊，这人在人上，花在花前呐。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敬重他，他就更高兴了，乐得都闭不上嘴了。借着酒兴啊，他就说了，圣上知道先锋官你领着手下的弟兄屡建奇功，特意让下官到这儿啊给你们做监督，同时呢赏赐你们的这些金银财宝啊都带来了，到时候你们的先锋将啊根据这功劳簿上给你们记的这些功劳论功行赏，朝廷绝不会亏待你们呐。宋江又是连连的拜谢呀，多谢陈安福，多谢陈安福。宋先锋啊，不必谢了，不必谢了。将军，我早就希望你尽快的立奇功，好班师回京啊。到那时候，天子必当着众文武百官的面嘉奖你们呐。宋江又一次的连连拜谢，宋江这一个劲儿的拜谢呀，陈安福更加不好意思了，接着就说了，下官在离京的时候已经奏过圣上了，把你们报的这些州衙府县衙门里的空缺报给天子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子跟吏部官员一商讨，把人员名单定完了之后，圣上圣旨一下，这些缺额的官员就要赴任了。等这些地方官到这儿赴任以后，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宋江现在不光要领兵打仗，还得管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务。宋江也着急，让朝廷尽快派一些地方官呐，把这地方的事接过去。宋江没有那么多精力啊。今儿个听陈安福这么一交代，宋江心里边也有底了。地方管理啊，那得有一定的经验。你看古代的张飞，还有咱们前文书说那个李逵，他们都当过地方长官，你让他们临时管几天行，可你长期管起来，那也得有一套程序。今儿个这家打官司，明天还有一个作奸犯科的，后天呢又出来一伙强盗，再后天又出来一个欺行霸市的，那乱糟糟的事儿啊也是很麻烦。作为地方官主要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宋江哪有心思管这些事儿啊？宋江早就想好了，你就让我领兵打仗，我为朝廷立下显赫的战功，回去我们这些人呐，见了天子被天子封了官，我们都可以阴妻封子了。可没想到地方上这些乱糟糟的事儿都得让宋江临时代管，宋江他根本就管不过来。这回他心里有底了，马上派神行太保戴宗，你立即出发到各州衙府县，跟当地的头领交代清楚，等朝廷的新官一到任，咱们梁山军跟这些地方官做好交割。戴宗领命就走了。紧接着宋江啊又在陈安福面前把这几位降将的功绩也得挨个的给陈安福做介绍啊。你像乔道清、孙安、唐斌、耿恭，还有金鼎、黄月，这些人的功绩一个也不能落呀。当他一个个的在陈安福面前都介绍完了，陈安福一边听一边频频的点头，宋先锋啊，你做得太对了，这个事儿我一定亲自写表上奏朝廷，为他们请功。宋江趁机会就把自己对一些人的安排当陈安福交代了一番，陈安福当时就批准了，他推荐金鼎和黄月镇守湖关和抱犊山，把孙立和朱仝替换下来，要不咱们这些梁山将太分散了。陈安福当时就应允了。

0: 帮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忽然有一天呢，有探视马来报，宋先锋大事不好，田虎派马陵统军30,000去救汾阳，又派国舅乌离和郡主琼英统军30,000已经从东杀到襄垣了。这襄垣在哪儿啊？现在归山西的长治市管，在长治市的东部太行山的西边。在1000来年前呢，那个地方可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啊。宋江一合计，这敌军来得好快啊，赶快把众位将领都召集来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这么打，有的说得那么迎敌。就在大家伙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突然站出了一位，我倒有一个破敌之计呀。说话的这位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下午7点钟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1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5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到2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3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风速33到42米每秒，风力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到27号，江西南部、湖南东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当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广东、福建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2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此前对荷台达市、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实施空袭，其武装力量当天开展2次军事行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盐部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声明称，2次行动均成功实现预定目标，并造成精确直接命中。声明指责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并侵犯也门主权，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并表示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将持续，不排除根据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局势发展进一步扩大行动和升级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印度尼西亚哥伦达洛省搜救局局长赫里扬托当地时间25号下午对媒体表示，已成功救出24号失联快艇中的11名欧洲游客和1名印尼船员，搜救团队正在全力搜寻船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重庆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划桨板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人求救，立即前去救援。在立即前去救援救上来一人之后，他发现更远处啊还有一位落水者，所以呢又赶紧去救人，所幸有惊无险，两个人都获救了。现在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去水边游玩，享受清凉一刻，但是常在河边走，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溺水，其中近1/4是5岁以下的儿童。今天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那现在呢又正值暑假，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防溺水知识。比如说，带着游泳圈去玩水就安全了吗？看着平静的水面，可能有哪些看不见的风险？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为什么并不建议直接伸手去拉，或者是直接跳下去去救人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遇到溺水的情况应该如何科学自救或者是施救。徐天祥队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到了夏季哈，又正值暑假，不少大人包括孩子都会选择在水边去游玩。有一些可能虽然没有直接在水中游泳，但是可能会进行比如说像溯溪啊、桨板啊等等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时候不会游泳的朋友可能通常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可能会想，大不了万一掉到水里我会游泳嘛，所以这个事儿问题不大。那在江河湖泊海边这样的自然的公开水域当中去游泳或者是落水，跟我们在泳池当中相比，可能有哪些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危险呢？
1: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0: 是。
1: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啊。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 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0: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1: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冤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

0: 那么它的壶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一两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啊。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0: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齐腰深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
1: 没
0: 啊。
1: 错。
0: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1: 他这个感觉形容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你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感觉哈？就是
0: 对，
1: 你其
0: 就
1: 实
0: 是这
1: 不
0: 种
1: 是
0: 感
1: 游不
0: 觉。
1: 动，你还是可以游的，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就是原地不动，就是在那儿踏步，你就永远游不到岸边，就这种感觉，对
0: 对，
1: 不
0: 就是这种感觉啊，只会原地的这个消耗体力。你像在海中啊，还会伴随着这种海浪的冲击，很有可能就会呛水。时间长了也会，四肢无力啊，也会抽筋啊，最后体力透支，就会造成我们溺水。所以说，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想逆流回到岸边啊，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哎，这儿有离岸流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看海水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这个浪花啊什么的，能识别出来离岸流吗？
0: 可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海浪里啊，快速识别出离岸流，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海水的颜色的差异。那么正常，我们近岸的海水都是浅白色或浅蓝色，离岸流区域啊，因为水流速度很快啊，所以它会扰动这种泥。

0: 沙，所以它的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
1: 嗯。
0: 那么海水也会呈现出明显的这种暗沉啊，或者是这种深灰深蓝色。
1: 嗯。
0: 那河两侧这种浅色的海水啊，也会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这种分界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浪花的这种形态。那么正常的海浪啊，会均匀的那么冲在沙滩上，碎成连片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泡沫啊。那么离岸流的位置啊，几乎没有向前推进的这种碎浪花，就好像在这种碎浪花中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啊，就会出现这么有一段没有这种白色泡沫，相对光滑平整的这么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水域吧。啊，海浪到这里啊，就会直接向海里进行回流，你看不到这涌上岸的这种浪花。那么第三呢，就是观察这个水面的这种动态啊，周边海水波浪起伏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离岸流这个区域啊，水面起伏就很小啊，会形成一道直直冲向深海的这么一个水流带啊。特别是这个涨潮啊，大浪过后，这种长条的深色没有泡沫的这种水道会格外的显眼。看到这类特征啊，就要远离这片水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这个水面的漂浮物啊，但是这个仅限于这个水面有杂物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杂物啊会顺着这条水道往深海这个漂浮，碎的海藻啊、塑料瓶啊这些，正常那么这些都会被海浪背回岸边。那唯有这个离岸流会这条通道啊，会裹挟着这些漂浮物，不断的就是往海的更深处这个方向飘。
1: 其实有一些离岸流，我听说还是挺难判断的哈，因为它可能是临时这种闪发性的出现的。那如果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啊，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岸流被它带着哈，在远离海岸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岸边游，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0: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啊，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啊。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啊，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
1: 嗯
0: 啊，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啊，我们切勿慌张啊，也更不能这种胡乱的挣扎啊。那么放松身体啊，让口鼻至少要露出水面啊。你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啊，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啊。那么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的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这个方向啊，左右横向这么游动啊。这因为这个离岸流啊，只是一条这么狭窄的带状水流啊，横向游很短的距离，可能就已经游出水流的这个通道了啊。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个向外海拖拽这股力量啊，然后我们脱离这个离岸流以后啊，再斜向顺着海浪啊，缓缓的那么游回岸边。要是体力不支的话，没有办法再游啊，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么仰面漂浮的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啊，引起周边人的注意啊，来等待救援。这整套操作啊，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生存自救的概率啊，是这样。
1: 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在这个公开水域当中，我们入水之前要先观察，先去判断哈。比如说这个海水的颜色呀，水域的这个颜色，包括浪花的形态啊等等。哪些颜色信号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
0: 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我们理解最容易的就是浑浊发黄这种情况。那么它底下一定是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啊，而且一定会有这种快速的水流。这类水体啊，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水下的暗流啊、坑洞啊，以及水下的断崖啊，水流快速的扰动，它就会造成这种水体发黄浑浊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种沙石啊比较松软，极易让人踩空陷足这种情况。那水底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再就是呢，水面堆积着这种大量持久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这种泡沫还会遮挡视线，

0: 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水下深浅这种变化，在别人营救我们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定干扰啊，也是不容易发现我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水面也可能漂浮一些油膜，通常也会看到这种彩色反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啊，因为油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而且这种油膜啊会对我们游泳产生极大的干扰，就是人体的这个游泳啊漂浮啊都变得更加困难。再就是和周边的这个水域色差明显的，就是深蓝深黑这种长条的这种水域，我们也要警惕，代表这个水下这个骤然变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存在这种陡崖深坑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像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刚才有几点判断的方法哈、啊、当然了、就是我们靠肉眼永远不能说这个直接就进行水质检测了哈、啊、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所以呢从稳妥的角度上来讲，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进入到水中。
0: 对，
1: 当我们进入到正规经营的泳池的时候，哎，那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水环境的风险相对来讲就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像比如说正规的这个游泳池，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救生员照顾到嘛。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无一失了？我们在正规的游泳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溺水方面的风险呢？
0: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只要我们去这种正规的游泳馆啊，或者水上的游乐场啊，那么现场肯定都有配有这种专业的救生员啊，那么大家就认为下水就会绝对安全，但它不等于完全能够杜绝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种标准的泳池的游泳管理啊，其实它有潜在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疲劳，很多人啊就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进行游泳，可能会导致啊我们体力透支啊，手脚抽筋啊。即便是水性不错，一旦发生抽筋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失控啊、呛水下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突发身体不适。那么第三呢，就是嬉笑打闹带来这种风险。这里提醒大家哈、啊，就是游泳池里边这个泳道线啊，你看着它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它也是有一定重量的啊。那么我们标准的25米泳池啊，泳道线啊，它一般在15-16公斤以上。啊，那么50米这种标准比赛这种泳道啊，重量能超过30公斤吧？有些内部啊是那种不锈钢的钢缆进行这种拉紧固定，一旦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啊或者头发被这种泳道线缠绕，紧绷着这个钢缆，加上整条这个泳道的自重啊，很容易把人困住，而且被游累了，然后就趴在这个泳道线上。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它不是一个救生的浮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潜水区，这个风险容易被忽视。
1: 对，应该是最安全的哈。
0: 对，起跳跳水啊，然后或者是站立滑倒，后脑勺磕到池底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再就是特殊的人群的风险，比如说儿童啊、初学游泳的人啊，就短短几秒钟脱离看护，就可能发生意外。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绝对绝对不要下水的，即使水性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是这样。
1: 正规游泳池它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他不能够保障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事故都不发生，他可能可以作为一道兜底的保障，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我其实很好奇，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想在水里面练习憋气啊，在游泳池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就静静地趴在这个水面上不动，怎么去判断他是在正常的练憋气还是说他真的溺水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溺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他真的能够呼喊出来的啊，救命或者是怎样，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反应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判断呢？
0: 那么像正常的自主憋气啊，那么会有很明显的可控的动作，那么人啊会规律的比如说上下浮动啊， 啊，手臂腿脚啊也会自主的轻微划水，能自主的调整身体的这种姿态啊。那周边也会有人的陪同啊、看护这种啊。但是呢，像这种溺水者，无声的溺水者，几乎就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啊。这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状态。那么通常啊，这个身体无力啊，俯卧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嘴巴一般是半张浸在水中，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啊。他的手臂呢，其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手臂啊无意识的搭在这个水面以下啊，没有这种有效的划水自救这种动作啊，四肢啊也是这种很僵硬，非常难以察觉的啊。一旦观察到这种类似于这种无声的这种溺水特征啊，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呼喊救生员，那么同时开展这个快速的这个施救。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啊，极易造成这个窒息的这种身亡。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怎样正确的施救哈。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岸上救援的原则是什么？
0: 必须要首先要坚持，你先要自保，再呼救，绝不能徒手近身进行这种拉扯，而且绝对不能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有这个求生的本能啊，慌乱的同时啊，通常会本能的抱紧这个施救者，这就会导致两个人同时下沉，非常危险。我们要是没有专业的救生技能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营救的操作全部在岸上完成。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肯定要大声的呼救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拨打120啊、119这些电话进行求助，一定要精准的说明白这个事发的水域的具体位置。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着竹竿啊、树枝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杆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一定要远离这个长满青苔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还有这种淤泥滩，防止我们自己打滑也落入水中。那么救助的过程啊，我们还要尽量的压低重心，增大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那么防止这是溺水者这种强有力的拖拽力把自己拖入水中。如果是周边没有这种较长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比如说矿泉水瓶把它集中起来，球类啊，或者是有救生圈当然更好啊，用力抛到溺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一个这个有效的浮力吧，保证他有一个能够正常的稳定呼吸，可以延长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严禁直接伸手下水这个拉扯。咱在这个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啊，它底下一定会有这个暗流啊，或者漩涡啊，或者断崖，或者水草，这种很多很多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哪怕看到溺水者离岸边很近啊，我们也要坚持用工具啊进行施救。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0: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那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 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索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啊。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拉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看着人多，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抛浮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1: 人链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量真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个事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的去强调，在岸边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0: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裤子，那么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的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啊，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它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猛拉猛拽，防止，因为它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啊。防止啊脱扣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1: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0: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那么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大部分水呢，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四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啊。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它的气道，一只手啊压它的额头，另一只手啊就托举它的下巴，这样呢它的这个气道就会完全的畅通。那么捏住溺水者的鼻子，我们施救者要嘴对嘴的完全包裹住对方的嘴部， 缓慢吹气，通过观察这个胸廓起伏，确认这个通。

0: 期有效了，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吧，然后再开展这个胸外按压这种循环。
1: 所以说像这个什么控水啊之类的，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于它耽误了真正的这个溺水施救的黄金时间，对吧？做人工呼吸，做心肺复苏的这个时间。那我们比如说溺水者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心肺复苏跟比如说常规的去做会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吗？
0: 会有不同。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心跳骤停啊，比如说心梗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先做这种胸外的按压啊，然后再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那原因呢，就是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停止跳动，首要的是尽快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那么我们溺水导致的这种心跳骤停啊，属于这种缺氧窒息型的这种骤停。它是人是先呛水缺氧停止呼吸，之后才是心跳才停止。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啊，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按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他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1: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方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0: 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整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势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都会有。但是这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它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它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它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浮症的这种救生衣。
1: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带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跟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0: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导致它的这个浮力的丧失。在泳池内，我觉得还用还是可以的，在这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

0: 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5: 蝴蝶结以及这些

0: 神呐、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赌输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6: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5: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7: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 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

0: 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6: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习

0: 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4: 耶。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
6: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路，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0: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

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一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林丁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了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5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5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海风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 24小时的进行报警，队形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呢，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嗯，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啊，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一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2: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册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 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上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好的，放心您。
1: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

0: 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唐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十到十九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6: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8: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极致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9: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8: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9: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是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

0: 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五个组成部分，十五组构成要素，四十五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五个组成部分中有两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1: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五个片区里面两个是新的，然后整个四十五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0: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2: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3: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井漂、5000洋井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0: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1: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风吹麦浪丰收忙，近远小麦110,000亩开镰收割。白银近远织密防汛防护网，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远精准校应，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风吹麦浪丰收忙，近远小麦110,000开镰收割。盛夏七月，近远万亩麦田金黄遍野，一年一度夏收工作全面铺开，连片小麦穗大粒饱，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小麦，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全县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指导，安全生产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平堡镇的连片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铺满田野，空气中满是成熟麦香。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整套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到运输车辆。相比过去人工割麦、碾场晾晒、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节省人力，收割效率成倍提升。粮食稳产增收是乡村振兴坚实根基。未来，近远县也将持续夯实耕地保护根基，持续扩大优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健全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全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千里沃野铺金浪，夏收画卷遍地新。近远县依靠全程机械化、精细化农技服务，让夏收高效省心，以沉甸甸的丰收果实铺就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靖远，精准校应。

0: 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为提速精准推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强化气象预警前置避险效能，夯实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靖远县气象局立足复杂雨情形势，持续优化完善分级预警校应工作体系，细化流程标准，压实岗位责任，强化多部门联动，以精准预报、快速预警、及时校应的全链条服务，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校应机制是靖远县气象局在面对重大气象灾害时，直接向相关部门、乡镇和重点区域责任人进行预警信息传递的重要举措，依据降水等级启动对应响应，通过电话点对点联络，工作群同步推送，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依托这套高效联动体系，近期多场区域性降水处置工作提前部署，各乡镇有序开展沟道清淤、危房群众转移、水库调度管控，有效规避多起地质灾害险情，汛期防灾时效持续提升。下一步，靖远县气象局将紧盯灾害天气，持续迭代优化预警校应工作流程，深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乡镇的协同联动，拓展乡村大喇叭、短视频平台等预警传播渠道，不断提升暴雨预报精准度与预警覆盖面，以更高效、务实、精准的气象服务，织密筑牢全县汛期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为县域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例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营造浓厚的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靖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文物，在一件件展品中探寻地域发展脉络。本次研学将科普宣讲与文化研学有机结合，实现科学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下一步，靖远县博物馆将持续盘活馆藏资源，丰富研学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7月16日，中旅集团帮扶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项目启动仪式在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举行。该项目是国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残疾群众的暖心民生工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项目服务内容、运营规划。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表态，将用好帮扶资源，优化服务流程，配齐服务力量，用心做好康复诊疗、功能训练、咨询指导等工作。白银市中心医院康复专业医师全程提供技术支撑，为参训群众提供个性化专业康复方案。据了解，项目落地后，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将依托中旅集团帮扶资源，面向县域残疾群众常态化开展康复治疗、功能训练、康复咨询等系列服务，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优化服务细节，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汇聚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力量，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氛围，同时鼓励广大残疾朋友积极参与康复训练，自立自强，拥抱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3: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2: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3: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2: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3: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2: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4: 晋江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戴宗把谁带回来了？田虎手下一位名将孙安。孙安这位名将宋江早就听说过，宋江做梦没想到戴宗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呢？难道他要归顺咱们大宋军？宋江还真想对了，这次啊，他还真就是特意归顺大宋军喽。用现代的话说呀，孙安要投降起。宋江一听，哎呀呀，这下子可把他高兴坏了。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呀。宋江一边让座，一边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孙将军呐。你看孙将军那可真是一表的人。但见孙将军面似浮粉，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小扎臂膀，双肩暴龙，宝剑眉齐，二目照白分明，胆儿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珍珠，光华四射，粉红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臀花朵朵，腰扎丝兰宝带镶，下身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绫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剑，手使双枪，站在宋江面前，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孙将军，我代表大宋军接纳你呀、啊！你呀、啊，归顺我们大宋军，咱就是一家人了。这可不是战场了，赶快把兵刃放到一边，把这盔甲脱下去吧。上来几个小喽啰兵，把孙将军的兵刃呢都规规矩矩放在一边，把这盔甲也都给他叠起来了。这回宋江高兴了，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左一道菜，右一道菜，就是这几道菜做的那可真叫绝。后边的厨师也是大显身手啊，人家这食材宋清提前就预备好了，什么蚂蚁上树啊，五香脆皮鸡呀、啊，还有东海蜜鱼、魔芋烧鸡，还有陈皮香鸭、烟熏排骨。呵，这菜左一道右一道，不知道有没有宫保鸡丁。如果有宫保鸡丁啊，都得上一道。当然了，那宫保鸡丁是大清朝的菜，不管什么菜，反正啊，今天宋江可高兴坏了。这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叫什么呢？一路酒宴款待一路。宋江是亲自把盏，左一杯右一杯，喝的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喝一边就得聊啊，聊着聊着就聊上正题来喽。宋头领啊，有一事我不明白，这乔道清可是我的兄长啊，他那阵法和剑法非同一般呐、啊，不知宋将军你们是怎么破的呢？哈哈哈哈！宋江乐了，是一清先生公孙胜所为啊，当下乔道长已经被我们。

的，易清先生给困于白骨岭了。宋头领啊，你如果把我这位兄长也能说服了，他对您来说起的作用要比我的作用大多了。你得想办法把他说服了。是啊是啊，为什么我们困到今天一直没有出手呢？就是这个原因呐。这就好办了，这就好办了。宋头领啊，我想你要是能相信我，你就安排我去一趟白骨岭，只要我能见到我的兄长乔道清，我就想办法把他说降。孙将军呐，你真能那样，军中无戏言。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啊，孙将军你先不必着急，今儿个咱们弟兄有缘，来来来，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宋江这酒量比不过鲁智深，也比不过武松，更比不过李逵，可一般的人呐还喝不过宋江呢。那年发配荆州的时候心情不好，这心情不好你就不能喝酒，一喝酒就喝多了，最后写了一首反诗，差点命没搭进去。不过说心里话，宋江一高兴啊，这酒要放开量，一般人还喝不过他呢。今天呐，他这一高兴频频的举杯呀，怕这个孙安呐还真就喝个是云山雾罩啊。一看差不多了，赶快把孙将军扶下去了，安排个好地方让孙将军好好休息休息。孙将军喝高兴了，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第二天早晨见到了宋江，宋江把任务一交代，同时呢宋江还是得安排神行太保戴宗跟着孙安一块去白骨岭。咱们简短接说，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白骨岭。到了白骨岭之后，戴宗把公孙先生跟孙安将军做了引荐。公孙先生一听孙安来了，高兴得够呛啊，太好了太好了，孙将军呐，这一切任务都落在你身上了，我们困了他这么些天一直没攻打这个神农庙，就是想等机会让他归顺我们大宋军，这回你来了，这个事儿啊就有希望能成啊。孙将军啊孙将军，这个任务好像是就给您留着呀。你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我说的话他基本上能听得进去。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样，孙安先生是单人独骑奔神农庙去。再说山上这功夫啊，乔道清跟费真、薛灿还有那二来个军士藏在神农庙里边已经好几天了，吃的喝的都没了，那个惨劲就别提了。假如没有大军围困，庙里的和尚啊可以出去化化缘，多多少少也能带回点吃的来。可是外边大军压境，这些出家人也不敢出去啊。再说出去了能让你把粮食带回来吗？这神农庙一共有三个道士，这跟乔道长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他们认可自己不吃也得让乔道长吃好。可是这一天两天行，待了几天之后他们也没吃的了。乔道长心里，咱们一起挨几天饿吧，看看他们什么时候退兵。这几位道士心里边也合计，你说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下去化缘，你们不走我们要出去化缘肯定回不来呀，我们回不来你们几个怎么办呢？假如宋军真要是过来一把大火把这个神农庙烧了，我们就是化了点粮食回来窝也没了。后来一听说围困他们的宋军头领也是一位道士，号称公孙胜先生，这位公孙道士是罗真人的弟子啊，我们跟罗真人多多少少还有点交情，罗真人的弟子也是道士，
我们也

0: 乔道清一直惦念着昭德城那边究竟怎么样了，他心里清楚啊，一旦这两天田虎的救兵到了，就能把宋军击退，如果田虎的救兵没到，这座城恐怕就保不住了。这天他一个人偷偷摸摸上了山顶了，上了山顶以后是手打凉棚往昭德城这一望，
1: 哎，怪了，
0: 怎么回事啊？围困昭德城的宋兵全都撤了，
1: 难道田虎的救兵到了，把宋军打败了？
0: 不能吧，宋江他们这回来势汹汹啊，他们撤兵，这山顶上能听到一些动静啊。等他再仔细一看，发现坏喽，这城头上田虎的旗全没了，都换上大宋朝梁山军的大旗喽。完喽，完喽，彻底的完了。这回乔道清是一点儿筋骨囊也没有喽，他是彻底的失望了。就在这功夫赶巧了，就看山上下了一个砍柴的樵夫，腰里边插着一把大砍柴斧，口里边还念着儿歌，上山如晚舟，下山如顺流，晚舟当自借，顺流常自摇，我今上山者欲为下山锚。乔道清上前就给他叫住了，这位老乡，我想借个话啊。这位道士，你想借什么话啊？我想打听打听眼下昭德城中有什么好消息吗？砍柴的樵夫一听，哎呀，道长，你怎么也关心世俗的一些事情呢？您是出家人，不应该关心那些事儿啊，你已经脱离凡尘了，打听那些事儿干什么呢？樵夫啊，我还真就得打听打听，您把您知道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好吗？好吧，道士啊，我听说了，金顶黄月杀了个副将叫什么叶生，他们俩呀把这个副将杀了以后归顺大宋朝了，把这城也献出来了，宋兵是兵不血刃呐，就得到了昭德城啊，说白了就是把昭德城给解放了。乔道清一听啥都明白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印证喽，昭德城已经归了宋江了。不光归了宋江啊，宋江还没费一兵一卒，是田虎守城的两个副将把一个偏将给杀了，杀完了偏将以后把这个城献给宋江他们了。这两个县城的将军已经成了宋江军中的英雄喽。哎呀，人家比我乔道清混的都好啊，他是灰心丧气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命运究竟如何了。作为道士你倒算一算呢，咋算也算不明白了。他是唉声叹气的要回神农庙了，当他刚走到庙门口啊，怎么听见有马蹄声响呢？这是单人独骑呀，一匹马的声音跟千军万马的声音他肯定不一样啊。乔道清顺着声音一看，哎呀，可把他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孙安来了。孙安看见乔道清甩灯立鞍，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乔道清的跟前，一伸手就把乔道清的两手给抓住了。大哥呀，大哥，可找到你了，孙将军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你不是带兵王进命吗？你单人独骑怎么能进来呢？现在宋军是大军压境啊，把我这个神农庙团团的围住了，我就是插翅也跑不了了，难道他们放你进来的？当他问到这儿，他就感觉不对劲儿。孙安见了我的面应该称我为国师啊，怎么管我叫大哥呢？哎呀呀，他是不是投降宋军了？这功夫又听孙安跟他说话了，兄长啊，

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咱们赶快回到神农庙吧。就这么着，他们俩回到了神农庙里边。进了神农庙，薛灿和费真也过来了。他们见到孙安呐，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啊。孙将军呐，你可来了，我们就盼着你来呢。你带多少兵马呀？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救出去啊？孙安不慌不忙的从怀里边掏出来好几块大锅巴呀，锅巴就是一种干粮，有的说呀是用米做的，就是那大糊嘎嘎，也有的说是用面做的。不管什么做的，当他把这东西拿出来，这几个人呐，狼吞虎咽的就吃起来了，吃的是满嘴漆黑呀。怎么回事？那锅巴是糊的。吃了几口锅巴，来了点精神头，又喝了几口水。孙安看他们吃的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吧，我呀已经是宋先锋手下的人了，今天呐我是来救你们脱离苦海来了。没想到他这句话刚出口，这薛灿和费真呐长啷一下子把刀就拔出来了，用刀指着孙安，你孙安原来是个叛徒。孙安乐了，我给你们吃了几块大锅巴，你们来了精神头了，我要不给你们吃锅巴，你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功夫你看，乔道清啊一声没吭，他指了指那两员将领，你们先坐下不要着急，孙安兄弟啊，我今天拿你当兄弟，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你要把我说服了，咱们俩有些事好商量，可你要是说服不了我，你可就别怪兄长我不客气了。别看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乔道清还有一身内气功，就凭我乔道清龙泉剑这套秘籍，你孙安就是再有本事也不是我乔道清的对手。乔道清说的这番话，你还真别说，他还真不是吹。孙安笑了，三位弟兄，我孙安既然今天敢一个人来，我也是有一定准备的。咱们呢过去都在一个槽子吃过食，咱们也都是好哥们儿。今天呢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当初卢先锋攻克了晋宁，我那天奉田虎之命带着兵马去增援，离城十里地我就扎下了营寨。第一仗我跟梁山上霹雳火秦明交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我们没分胜败，当天就罢兵了。第二天我又跟卢先锋交战，我跟卢先锋又打了五十个回合，突然马失前蹄，那个卢俊义非但没有擒拿于我，反而呢把马给我换了，让我继续换匹马再来交战。我换了马之后跟卢先锋又打了五十个回合呀，还是没分胜败呀。卢先锋啊佯装败走，把我诱进林子里边。兄弟我这时候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被绊马索给绊倒了，他们当时就把我生擒活捉了。进了城里边之后，我以为我是必死无疑啊，没想到卢先锋亲自为我解了绑绳，劝我归顺天朝吧。卢先锋如此重义啊，为人又这么厚道，我情愿的归顺了大宋了。乔道清听到这儿，两只眼睛流露出一种无以言表的目光啊，他好像听懂了一些道理，他当时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孙安看明白了，几位兄弟啊，我这次来我就是想劝几位兄弟跟我一块儿归降宋江吧。几位弟兄如果要是有什么怀疑，我那人格担保啊。孙安这句话把他们都打动了。孙安这个人呐，原来为人就不错，而且武艺高强，接下来他又把他怎么见到宋江，宋江的为人又如何如何仗义，头几年江湖上传颂一位及时雨宋公明，就是今天